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4: 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7: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4: 阜阳 AM1098千赫；
7: 宿州 AM1008千赫；
4: 宣城 AM1008千赫；
7: 淮北 FM103.6兆赫。
4: 安庆 FM103.6兆赫，
7: 泗县 FM103.6兆赫，
4: 京寨 FM103.6兆赫，
7: 黄山 FM95.5兆赫，
4: 淮南 FM95.5兆赫，
7: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1: 美丰农业。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小麦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玉米怕倒伏，
12: 用直德；
11: 水稻怕倒伏，
1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1:30收听《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5月初7。问一下，今天您知道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今天看似很普通，但今天是什么日子？对您来说，这一天重要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互动留言。首先了解一下，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吗？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这是6月的第3个星期天。

好，中全第一个就打出来了，夏至。的确，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家和万事兴啊，这个佳丽也说是夏至。春夜喜雨，这个也是说了夏至啊。看来对于农业种植户来说，大家对于节气还是看得相当重，是不是？节气可以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那毕竟是老祖宗的智慧，是经过多少年的经验所总结出来、归纳出来的这个经验和智慧啊。所以24节气是我们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瑰宝。对，张哥也说出来了，今天也是父亲节啊，我们说父爱如山呢，所以今天也在这里祝各位啊，这个成为父亲角色的这个群体啊，祝各位父亲节快乐。应该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父亲节啊。我觉得既然有母亲节，就得也有父亲节啊。是的，恭喜张哥回答的非常正确。今天既是夏至节气，今天也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也是父亲节。有人说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也不休息一下，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才不能休息呢，因为大家都奋战在田间地头啊。现在好不容易端午节降了一场雨，有的呢可以趁伤在播种黄豆啊，有的呢可能是在移栽水稻，所以对于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来说，这么重要的节日我怎么能休息呢？所以冷暖自知就说了，俺还在田里抽水呢，俺还在田里。哦，您是北方吗？北方这次雨下得不透，是不是？说固镇以北都没有下透地儿啊。但是合肥在端午节这一天雨下得特别大，稀里哗啦下了一天啊，导致晚上都因为下雨没有出得去。对，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今天是6月21号。您知道吗？夏至它可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所谓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也就是说过了夏至，白天就会越来越短。所以从就是也是说今天啊，也是太阳最高的一天，也是影子最短的一天呢。好，关于夏至呢，我们有一些谚语怎么说，叫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那长死一朵花，说夏至前插秧，秧看田，夏至插秧满把凑，就是说夏至已经到了下播的下限了啊。有人说我这个买的这个荆轲968，我还有10天才能种，晚不晚呢？哈，不晚了，先生，已经到了夏至了。这个玉米啊，在北方的大部分地方，在北方这个有一些地方玉米基本上播种完毕了啊。其实你这个玉米，我们是建议6月15号到25号也都是可以播种的，但你要等到7月份播，我只能说你不能说它是产量的最大最高了哈，产量的最大化了啊。整个6月份都是下播作物播种移栽的关键期，如果从规避风，咱不考虑规避风险，咱不考虑什么遇到高温呢、干旱呀、突尖花粒呀、是大豆落花落荚呀，咱要不考虑这些风险，那么其实下播作物越早播越好，越早播越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来促其早生快发啊，有利于产量的提升。你不考虑规避风险，单从产量上来说，你6月上旬播的肯定比6月下旬这个产量高啊。肯定比6月下旬的产量高，在一般的情况下啊，我先不说二般，在一般的情况下，在6月份早播的比晚播的好。但是抛开规避风险啊，我说的风险就是恶劣的天气，比如说极端的高温、干旱，或者是旱，或者是涝，
咱们不考虑规避风险，单从风调雨顺天气正常的情况下，早播比晚播要好，所以才有谚语说夏种没有枣，越早它越好。

是的，轩轩爷爷说今天是父亲节，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啊。好，这个旱稻什么时候能搞二浇肥，每亩撒多少？你说的二浇肥是什么肥呢？其实对于水稻来说，咱不管是旱稻还是水稻，旱稻它也是水稻的一种，只不过它相对啊这个节水一点，抗旱一些啊，它的需水量比水稻要少，但是它也有三次水必不可少，比如说出苗水、打包运穗水、灌浆水啊。你说的二，在水稻这一块，它施肥有三个施肥的节点，第一就施足底肥啊，施足底肥，我们在坝田的时候呢，先把肥料施下去，再坝田，再给它这个翻田坝田，然后这是第一遍肥，施足底肥，然后呢叫早追分叶肥，怎么早？如果你直播稻，三叶一心到四叶一心就可以追了，你如果是移栽稻，移栽返青活颗了就可以追了啊，这一次。返青分叶肥我们叫早追啊，是促分叶的，促进营养生长的，让它长叶片长个子的啊，让它长叶片长茎杆的啊，这个促根促分叶的，我们是早追分叶肥。一般分叶肥呢在20斤左右尿素，在20斤左右的尿素啊，可能有的这个生育期长的呀，或者是这个增产潜力大的，你也可以多一些啊，早追分叶肥。尿素氮肥都是在前期，后面叫巧追运巧追碎肥啊，施足底肥、早追返青分叶肥、巧追碎肥，这是水稻的三次施肥节点啊。第一就是底肥要施足啊，就施足底肥，然后底肥的利用率也比较高，对不对？施足底肥、早追返青分叶肥、巧追碎肥，碎肥是指拔节的时候追的肥，我们说拔节运碎肥，运大碎多长粒的。如果你的水稻直播到三叶心到四叶心，我们要追好返青分叶肥，也就是20斤左右的尿素。如果是移栽的水稻，是移栽以后返青活颗了，哎，就可以追尿素了。当然这个追返青分叶肥的时候也是水稻除草的关键期，咱们移栽的水稻移栽前你可以喷一遍这个封闭的这个除草剂，比如说丁便呀、丙便呀，那么你在移栽活颗以后，你还可以进行一次封闭，还继续可以用丁便或者是丙便。当然如果你的田不平整，田里面已经有小草芽子冒出来，那你要加上一些杀的小草芽子的药，比如说五氟黄草胺，比如说青氟草酯，把五氟黄草胺、青氟草酯加在一起，再和丁便一起喷一下啊，这是做好二封杀。那第一次封闭60%的丁便，如果用到100克，那也就6-7块钱。如果移栽活颗了做封杀，青氟草全打型的青氟草酯加上五氟黄草胺，再加上丁便，加在一起是20多块钱。如果你一封闭二封杀做不好，你后期精液除草成本高，压力大。你不管用哪一类的药剂，市场上的药剂，恶作仙草胺、青氟草酯、二氯喹磷酸、三唑黄草酮，还有什么双草醚，还有什么迪拜啊，就这些药剂，比如说恶作青氟是常规的药剂，恶作仙草胺、青氟草酯是常规的药剂。那你如果加上三唑黄草酮啊，对败草啊，对败草。那现在呢，市场上又有比唑葵草酯，是针对抗性的千金子比唑葵草酯，江苏隆冬的有，稻草人也有啊。你要是用上了这种啊三唑黄草酮啊，这个清源农冠的三唑黄草酮针对抗性败草，比唑葵草酯针对抗性千金子，你再用现在。这个比如说美丰农化的木子金，像这些精液除草剂药剂很好，而且它里面都加有安全助剂，对水稻相对安全啊。还有那个上合巧除，对不对？像这些除草剂它们里面有自己独特的加工工艺，有安全助剂啊，除草的效果要好一些，安全性要高一些，但是价格不菲，成本偏高。你没有个40-50真打不下来，那草龄大了50-60你都不见得能打掉。所以我给大家算这样一笔账，你封闭，你就是旱直播的封闭，也不超过20块钱，16-17块钱。你旱直播的封闭用33%的二甲戊磷用到200克，60%的丁便用到100到150克，你加在一起也不到20块钱啊，17块钱左右。你如果不封闭或者封闭效果不好，你精液除草，那后期的成本那都50-60都打不住。
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算这笔账。你让杂草在田里多长一天，哎呦，它多长一片叶，它密度增加了，叶龄长大了，它多一个分叶，有两个三个分叶，真的，你喷匀打透，你成本带多少？你大几十块钱除不掉草，而且还会伤稻，搞不好还会伤稻。你说你打迪拜吧，打过药以后还要有两个小时，你说你用迪拜吧，你打过药两个小时以后，它还要打过药要有两三天的光照，要有太阳光的光照。你就是打恶作轻服，三座黄草酮，这个比作葵草纸，你这个茎叶除草都是要求要排水打药，药后回水，然后保水5到7天啊。所以这样一系列的操作程序，第一成本高，第二压力大啊，真的是给农民朋友带来的烦恼，那真是苦不堪言。你说你花了钱了，出了力了，哎，没有回水的条件呀，杂草就这没处死，又反青了，又反弹了，那才是很头疼的事情。你知道杂草越大，它也跟水稻一样，对吧？它多长一片叶，它可能就多一条根系，对不对？它多长一片叶，它就可能你多一个分叶，多一片叶，它可能就多一条根。它根系一发达了，它就啊这个，然后后期蜡质层又增厚了，就非常难打。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一封闭二封杀，茎叶除草一定要除早除小，这绝非危言耸听啊！好的药剂能除掉杂草的药剂，第一都是要喷匀喷透，大草要喷透，小草要喷到。啊，用足药量和水量，那该成本该有多少呀？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算这笔账。好，为人民服务。我刚才说了，旱稻什么时候撒二焦肥？你说的二焦肥，我理解就是反青分叶肥啊。如果是直播稻，你就三叶一心到四叶一心的时候，你不是先除草吗？水稻三叶一心就可以茎叶除草了，除过草以后，你这个就不用回水了吗？你趁着回水就可以追肥料，对不对？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杂草要有中毒的症状啊，杂草要有中毒的症状了。你如果茎叶除草了，杂草出现中毒的症状，杂草开始死亡了，再追肥料啊。轩轩爷爷说，端午这天下了大暴雨，甘田下了一田的水呀。寿县的雨下得很大，据说定远的雨也是下得很大。在端午节这一天，合肥从早下到晚，我愣是啊，这个没有时间能出得去，就是那一天淅淅沥沥都在下雨，合肥的雨下得很大。但是也说这个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省还是多降水，但这个降水还是

不均匀。21号到23号，主雨带位于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对流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1号到22号局部有大暴雨，24号到25号降水减弱南压。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1度。仅25号到27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超过31度。各位，您那里下雨了吗？雨量下的怎么样？灵璧的听众，两位听众都说灵璧雨下的比较小，有三位定远的听众说定远下的刚刚好啊，这是前期雨前播种的黄豆刚刚出苗啊。哦，今天已经到了6月21号，今天合肥还是中到大雨，不过目前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合肥没有见到雨啊，没有见到雨。今天全省也都有雨，只不过北方的亳州、宿州、阜阳、淮北、蚌埠、淮南都是阵雨或雷雨。今天淮南、蚌埠、阜阳、淮北、宿州、亳州都是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大雨到暴雨主要集中在洛安大到暴雨。今天洛安大到暴雨，滁州中到大雨，马鞍山就是沿江江南那些地方，像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都是大到暴雨，黄山市是大雨的天气。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全省还都有雨，您那里是否正在下着雨呢？合肥目前没下雨啊，目前还没下，但是你要说今天在12点之前都属于今天，哪怕它11点55下了也是今天下雨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黄豆什么时候种植啊？黄豆夏至点黄豆那长死一榔头。其实老话说的意思，到夏至点黄豆已经进入了夏限了啊，您还是要抓紧种。季友民老师是大豆育种专家，大豆栽培专家，季老师做了一个实验，他说从6月25号以后每晚播一天，大豆每亩少收5斤啊，他做的一个试验，6月25号以后每晚播一天的大豆可能会少收5斤呢。有人说玉米我现在也播不了，10天以后播行不行？那10天以后到啥时候了？到了7月份了。你7月份种玉米也不是说不行，你7月份种完全避开了高温干旱啊，这个抽熊授粉你完全是避开了。但是我们不是担心吗？你这个玉米它生育期本来就短，你到了9月中下旬，如果秋季低温来得早啊，我们说这个秋季的低温来得早，早霜冻出现了，那你就会影响咱玉米的灌浆啊，影响玉米的灌浆，影响产量。所以你播得太迟也不利于产量的形成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玉米大豆你在6月底之前能播就播哦，不是说7月份不能播了啊，它7月份播它也不会减产，它也不会绝收，但是会减产啊，它不会绝收会减产。那你说你小麦，你说你10月份、11月份正是播种小麦的时候，那你12月份播，你元月份播，你播的过迟了，你就会发现它穗子小啊，它穗子小，它不利于产量的形成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有24节气呀？为什么农业说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啊？为什么有这些节气和谚语？都是提醒大家要根据农时安排农事，咱不能想啥时候种就啥时候种啊，除非您种着玩做实验，不图从这土里抛金来赢得效益，是不是？所以过晚推迟播种也不利于产量的提升。这种田就是看天来种田，前怕狼后怕虎，是吧？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啊。有的人有这玉米播种以后急着去就浇水了，结果他发现他浇水的还没有不浇水的长得好嘞。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对路的管理啊，不能盲目的推迟这个播种的时间。为什么叫夏种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越早播种越有利于利用好温光资源，促其早生快发，对不对？好，这个谁雅阁说今天晚上固镇南淮河北可有雨。我的妈呀，你给我讲曹老吉，我的天哪，你这讲的也太那个了啊，我只能给你看到蚌埠好吗？蚌埠今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有阵雨或雷雨啊，没有大的降雨好吧。蚌埠我只能看到蚌埠今天明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从6月23号到6月27号都是阴天，阴到多云，没有降雨啊，没有明显降雨。

玉米抽熊了啊，玉米抽熊了，还有这个大豆开花了，我说的是春玉米吹大豆啊，所以现在是需要降水的时候，现在下播作物也需要降水，有利于出苗，有利于播种，但是你下雨下的过大了则不好了，你田间有积水了那就不行了，你看就端午节一场降雨，本来是甘甜，一下下了一田的水，这雨过大了也不行啊，所以叫什么端午前后一场雨，好似秀才中了举，你听你细听你细品，他说端午前后一场雨，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一场雨正正好，不大又不小，你要是连阴雨，你要是中到大雨，你要是大到暴雨，那还得了，是不是？你现在水稻你这还有一些麦茬秧苗没有移栽呢，你现在雨大了，你不是怕飘秧吗？对吧，你雨大了，它本来根系扎的就比较浅，水一大下大雨不就给它飘起来了吗？所以夏至前后一场雨啊，就是夏至一场雨，一滴值千金，所以看是什么雨啊，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雨，适宜的降水就行了，但是老天哪那么给力呢，他给的雨要么不给，要么就给个大雨，对吧？这一次有的地方就大到暴雨，可能会有涝渍的发生，所以所以你说夏至下雨下啥雨呀、啊、对吧，我们说下一锄头雨得了，对吧？但是你北方这次降雨下的又小，提前播种的大豆玉米不能出苗，因为你下的雨水少，它伤情不足啊，它就不能保证出苗，还得浇水抗旱，是不是？怎么能保证下的雨刚刚好能保证它出苗，怎么保证这场雨下的那个田里又没有积水又能湿痛伤啊，这是最主要的。好，这个逍遥河畔他说，以前在农村啊，西瓜地结束种玉米，七月中下旬移栽，但是产量很低。七月这个他是说，哎呦，玉米育苗呀，移栽呀，但是产量很低。我的妈呀，你又移栽，你产量还低，那你这图了啥嘞？这个二次肥呢是复合肥行不行啊？不是说不行，行，但是我是要告诉你呢，在水稻的苗期，它对氮肥的喜好更喜好氮肥啊。这个氮肥是长苗子的，是让它促分孽的。各位，你把这个复合肥你放到拔节期追，它不香吗？啊，你这个复合肥它没有尿素，氮肥来得快，你知道吗？是底肥，哎呀，我一着急我就想在这拍，我怎么回事啊？我这手老动啊。就是你这个底肥失足底肥啊，底肥它肥施到下去呢，这个根系有向肥性向水性，根系会往下去找肥啊。失足底肥，你底肥不是复合肥吗？你追尿素，咱们是让这肥料来得快，要促根促分叶，要促它营养生长快速长。你这个复合肥它肥效慢，它肥效长。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复合肥，你就用在拔节期。你底肥施的有复合肥呀，啊，你这一次反清肥是为了让苗子这个肥料快速的激发出来，快速的补充营养，促水稻多分孽长营养，是不是？所以你这个追复合肥不是不行。你要说底肥没有追复合肥，那你这时候就要追复合肥了。有的人底肥没施。那你就复合肥就要早追，越早越好。如果你底肥施了复合肥了，那你这一遍肥料就是尿素。我们说水稻的分孽肥、反清肥，还有小麦的反清分孽肥，那都是尿素为主，尿素也只有在前期用。你到了拔节期，所有的水稻都要求氮肥控制，不要施的过多过迟。第一，不要过厚，拔节前追尿素，促根促分孽啊，促进营养生长，长势好。你到拔节的时候，你就不要追尿素了。拔节的时候，你可以追复合肥啊，什么高氮高钾的复合肥呀，或者是氯化钾加少量的尿素呀，是不是？那你现在正是追尿素的时间，你追非要追复合肥，那你拔节的时候该追复合肥的时候，你到时候苗子又发黄，你又追尿素，那个时候氮肥过多的往后招病招虫，倒伏减产的风险。所以你最好是按照这种科学的施肥方法，不要说我家里没有尿素，我就有复合肥，所以我就追复合肥。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好不好？当然，如果你底肥没有吃复合肥，那你复合肥就要早追，越早越好。你说我复合肥忘了追了，我复合肥少，我复合肥底肥不够，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可以追复合肥。我们是说施足底肥，底。

0: 肥都是复合肥，3:15的复合肥，水稻专用肥啊，你用个80斤，七八十斤，80-90斤都行啊，听明白了吗？如果你底肥施了复合肥，你这一次就是追尿素为主；如果你底肥没有施复合肥，或者是底肥的复合肥少，那你这一次就要把复合肥再追上。所以有的人是，有的人他是不按，他是不按规矩出牌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正常的是施足底肥，复合肥做底肥，肥效来得慢，肥效期比较长啊，尿素是来得快，我们是需要三叶心四叶心，还有移栽活壳以后是抓紧追尿素，促它早生快发，促根促分叶，营养生长，长得旺，长得快，对不对？我们到了拔节期，要进入生殖生长阶段了，我们的尿素就要控制了，就要压尿素了，就要增钾肥了，或者说拔节的时候追复合肥，知道吗？好吧。所以行都行，你说追复合肥也行，但前提条件是你底肥没有施足复合肥，没有施复合肥或者没有施足，你可以追肥的时候追复合肥啊。正常的底肥施足复合肥，早期追尿素，我们尿素叫水稻上叫氮肥前移，小麦上叫氮肥后移啊。所以水稻的氮肥前移就是促分叶，就是用尿素啊氮肥为主。有人说6-7元一亩还少吗？野老2块钱一亩好得很啊。这个野老它有乙便啊，你用乙草胺便秘黄龙当然便宜，但乙草胺它是伤秧的，特别是鸡叉秧或者小秧，那是伤秧的。你就想，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它便宜有便宜的道理。这里面你买的野老乙便的乙草胺很便宜，但是它对根系有抑制的作用。你以为你买的准，你以为你买的好，那每个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你得记住这一点。同样的产品，同样的有效成分，你比价格，像你这样比乙便和丁便，乙草胺便秘黄龙、丁草胺便秘黄龙，你觉得能比吗？哎呦，你就以为你占了便宜了，那就祝贺你吧。
1: 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0: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2: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0: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4: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小麦怕倒伏，
1: 用直德；
0: 玉米怕倒伏，
1: 用直德；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0: 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1: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直德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0: 好，欢迎各位在每周日中午的12点来关注直德在线。直德，您知道。

0: 值得是什么产品吗？值得是用来做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小麦怕倒伏，
0: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0: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哦，怕倒伏用值得，那值得到底是什么产品，怎么样使用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来自寿县盐流农技站的陈君山站长，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陈站长你好。
2: 张林老师好，广大听众好。
0: 好，又到了这个下播作物这个生长旺盛的阶段，比如说水稻呀、玉米呀，现在很多都已经播种，水稻也移栽下去。针对去年的水稻倒伏，今年大家对抗倒尤为重视。我们知道抗倒是一个综合防倒的一个措施，那这里面这个综合防倒的措施，比如说品种的选择呀、肥水的管理呀，还有分叶末期的烤田呀、病虫害前期防好蚊枯病，后期防好稻飞虱，还有前期补硅，后期补钾，同时还有一些产品的辅助使用。那值得是这一类提高抗倒能力的产品吗？陈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目前因为抗倒这个，我们农户面临一个最大的一个稿残问题，如果取得稿残，必须要把抗不倒做好。但值得呢，它就是针对我们当下水稻稿残又好容易倒伏，这样研发了一个值得方案。它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倒伏这块从品种、灰量、密度到病虫害，这要都要管理好之外，就是要重视一个抗倒药剂的喷施。我们以前打抗倒药剂主要的什么呢？就是化学恐慌。但化学恐慌用过之后有什么坏处呢？就能抑制生长癌化，通过抑制生长癌化抗倒，但是容易造成减产，用量把握不好之后造成的产量不好，而且效果达不到，量过多容易造成药害，量少了又效果不太明显。值得呢，就是通过这种阴阳调控、生理调节、壮根强根这种，它是不抑长、不早衰、不阴阳、抗倒伏，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物理调控，让整个作物增强抗倒能力。
0: 嗯，
2: 值得呢？我们做了2年的田间对比实验，在不同的节点做过，无论是水稻、小麦、玉米，我们做过了不同的时间做了一个产品的应用与对比实验。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的值得它是什么东西。值得它专门是为抗倒研发的一个值得方案。值得它是里面是一套，是一加一，一瓶叫值得太能，一瓶叫值得量能。它里面含有什么东西，为什么能抗倒，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它的抗倒的原理是什么。
0: 好的。我们前面放的这样一个袋子，看大家看这样一个袋装的，里面有一个白色的瓶子，白色的瓶子上面是值得太能，而且这个太是金属太。这个蓝色的瓶子叫值得量能，有太能有量能，有太能有量能。那么大家在打药的时候，其实就这一滴溜能打10到15亩地的，那这上面是1000的吧？
2: 对，1000克的
0: 啊，1000克
2: 加1000克，
0: 各自1000克，就1000克加1000克啊，然后它能打10到15亩地的，有量能有太能。我们请陈站长分析一下这个量能太能抗倒的原理在哪。
2: 好，首先我们了解太能是什么东西。太能它是通过激化作物的潜能，优化吸收途径，增强抗逆，促进吸收，增强抗倒。它里面的有大量元素，有400克的大量元素之外，就是氮磷钾之外，有锌戊三肽，锌呼吸酸，它的呼吸酸是螯合肽呼吸酸，同时还有肽，叫聚磷肽，肽是金字旁的肽，所以它是一个是用过之后，作物的一个根扎的深，根系多，根系好，抗倒的第一步是根要好，第二步是根子要好，第三步要根子硬才行，所以它的。值得的太能主要的作用就是让你根系发达，活力强，根多，阴阳充足，骨头阴阳多，然后造成你一个作物的健康， 这是一个态呢。另一个是蓝品里的是什么呢？是指它的量呢。量呢里面就是整仓的，还有单人家之外，零号家之外加上鬼，它是有100个零，300个家，加上200个鬼。它的鬼呢是胆固醇，它的鬼的吸收利用率特别好，同时零和加鬼能混配在一起，同时提高吸收利用率，所以它的一个技术非常好。它添加了什么呢？添加了抗刀的转力主机，这样呢抗力抗刀，同时又增加产量。所以它是通过料能作用是让秸秆变硬，脊部变粗，如果在八节戳击打，脊部变粗，根系更壮，重心更低，从根茎细胞三层加固，所以抗刀功能的大幅的提高。这是指它的态能和料能是什么东西，里面是什么元素，然后能让作物通过我们的物理调控、生物调控，然后最主要的是通过这种调控之后，壮肝强肝，一个阴阳调控，一个生理，我们叫物理生理调控，一个是壮肝强肝，通过这三方面让作物一个健康，一个这样呢，它就不会容易造成倒伏、秸秆硬，根系滑搭，这是它一个就是它这个里面什么成分，原理，这是一个。第二个，指导方案的抗刀原理，给大家再简单的讲一下，因为我们做过实验，指导用过2遍以上，隧道能增强它的刀护率50%左右以上，茎秆的强度能提升25%-35%左右，这样呢，它的抗刀功率在正常，你正常基础上，效果非常不错，不是像打过指导都不倒了，这是在你正常管理基础上，打过指导能增强50%以上的抗刀功能的。小麦呢能增强到52%-60%左右，所以玉米的增强在50%左右，所以对水稻、玉米、小麦，它的整体的抗刀综合能力，我们通过几年的实验数据能提升到50%以上，特别是你的高氮逆子甜块打过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你把根系化大，同时根子硬，叶子硬，而且拉直层厚。这就指的它一个抗刀功能。它的原理呢，我简单给它讲一下，它里面有200个鬼，它的鬼呢是胆固醇鬼，它的鬼的吸收利用率好，打过之后，然后加上的磷加钙元素之后，8天能看到效果。正常是8到10天你看到了它的一个根系化大，拉直层厚，秸秆硬，这样呢形成了硅化细胞，细胞壁增厚了35%以上，硬度和韧性双提升，这就是它的鬼的作用。同时它有加，它的加呢加强了鬼的吸收利用率，提升了韧性，防韧刀，同时提升了抗病抗高温，能减少了建材的风险。它还有100个磷，它里面磷大家知道能保障茎秆发育质的形成、供能量、促代谢，同时还有钛，金字旁的钛，钛呢温叶绿素，提高光合作用，光合的速率，同时让干物质积累更多，同时抗刀、抗老、抗力综合能力提升，这样呢，同时提升你单磷价及硅的利用率。还有一个它主要还有一个虎子山，这是虎子山的螯合带虎子山。什么螯合带虎子山？就像正常的虎子山，市面上虎子山很多，好的虎子山，就是你加倍使用之后不会对作物造成要害，但是如果我们便宜的，不是螯合带是虎子山。普通的虎子山，如果你用1亩地达到10亩地，或者10亩地达到1亩地的量，那你就会造成严重的要害。而且所以它加了是螯合带虎子山，所以这样呢促进它这个整个协同与鬼肽加协同作用，增强的抗刀能力，它的叫1+1=2的效果。同时看到添加了抗刀转力阻击，让秸秆变硬，脊部变粗，根系更壮。这就是整个一个指的是什么，里面是什么东西，同时抗刀原理，我们做的实验示范的一个数据，这是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的。
0: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那么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植得就是这样一种药，这个怎么说呢，是一种叶面喷施的这个含有肽能和量能。

0: 的啊这些产品，我们希望大家多了解，值得，然后给咱们的水稻也好，玉米也好，秋季种的小麦也好，都可以用值得。
1: 小麦怕倒伏，
0: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0: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0: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大家再看一看我前面的这一款啊，就是值得的一个包装啊。这个各自是量能，值得量能，值得太能，各自1000克，能够喷10亩到15亩地。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叶面水溶肥，但是里面加了各种营养元素，特别是有金属肽、离子肽，是不是陈站长？
2: 对。这是金属肽为主，离子肽它的一个它的作物的抗逆，效果特别好，增强作物的抗逆能力。
0: 那我理解这一款产品，我们使用的时候正常使用，是不是就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一起加进去？
2: 对，正常使用就可以与杀虫杀菌剂一起加到一起进行应用，这是值得它的应用，正常的一套，你可以用到10到15亩地，根据。你天津的一个像在就让前期抗倒，因为在知道倒在后黄在前，前期预防，你一套15亩地打，效果就非常好，打两遍对抗倒效果好。如果你水稻到中后期了，特别米又怕倒又想倒的迹象，那就一套10亩地连续打两遍。所以一定要根据你的天津情况叫，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黄倒，抗倒是黄在前。
0: 好，我们在水稻，您是说在哪两个时期打这个值得能有更好的抗倒的效果呢？
2: 第一个就是分裂到分裂末期这段时间打。
0: 分裂到分裂末期。
2: 对，这是打过之后，它的根系化的结干硬。第二次在八节期打。八节期打为什么好处呢？打过之后，让它节间稍微缩短一点。它是通过，它不是空旺缩短，它是通过轨。然后加上那个专利阻剂，让它这个秸秆秸秆稍微短一点，然后紧接着粗一点，这样的抗倒能力增强。所以前期预防就是这个两遍，如果中后期呢，你八节之后打，就是八节后打，再运水时打，这两遍打，打过之后促进抗倒，所以要连续打，这就是我们指的，就是如果预防之后是分裂到分裂末期。然后第二遍在八节期打，这是两遍的应用时间。
0: 好的，在水稻上分裂到分裂末期可以打一次，然后在八节期再打一次，因为它里面含有硅嘛，这个硅呢，其实也就是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强壮茎秆，增强茎秆的韧性，所以我们尽量在拔节前把硅肥用下去。你是说这一款硅肥它的吸收性更好？市场上的硅肥往往是吸收利用率要低一些，这一款硅肥的吸收利用率要好一些，是吗？
2: 对，它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让硅的吸收率更高，同时有金属肽两个通过，同时磷钾，它的几个元素搭配，还有这硅肥不为什么抗倒之后对大户来讲特别适合？而且还省钱，原因呢，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元素，所以用过值得的一个抗倒，我们给它定位，我给它定位叫做值得抗倒环。为什么值得？值得叫1+1，里面是一个肽那个量呢，是两个环加在一起，叫值得抗倒环。值得抗倒环用过之后什么好处呢？其他叶面肥就不需要用了，你除了它里面有护质酸，有氮磷钾，有锌，有各种微量元素，有硼等元素都齐了。所以其他的叶面肥不要用了，就正常用它加的杀虫杀菌剂，打过之后，一个抗倒好，第二个营养齐全，把作物所需要的营养全部供给了。所以我们就要为什么用过值得其他叶面肥无需用？第一个是营养成分全覆盖，它不仅含有氮磷钾基础上，搭配了有硅、有锌、有钛、有硼等微量元素，还有护质酸、活性炭，囊括了。植物所需要的必须养营养，通过叶面肥才能养分大区。
0: 好的，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值得专题。
3: 小麦怕倒伏，
1: 用值得；
3: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3: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感，抗倒伏。
3: 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值得在线，欢迎收听收看。
0: 好，在每周日中午的12点到12点25分是值得专题。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栏目向大家推荐使用值得。在当前的水稻生产季，您可以在刚才说的这个分蘖到分蘖末期第一次使用值得方案。值得就是这样一个蓝瓶和白瓶的这个两个瓶子啊，各自用到各自使用。就是两个加在一起使用，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用在一起，分蘖到分蘖末期喷一次，拔节期喷是一次，能够强壮茎秆，提高水稻的抗倒能力。稍等一下啊。

0: 好，各位，我们在每周日中午都向您做一个值得专题，值得可以在这个水稻上、玉米上、花生在这个小麦上可以使用啊。其实，在各种作物上都可以使用，它里面含有值得太能和值得量能。我们来听一听嘉宾老师的介绍，然后打准时间用对药，看一看值得抗倒的方案能不能提高咱们作物的抗倒能力。我们再次有请陈君山陈站长。陈站长您好。
1: 您张亮子好。
0: 好，还有就是这个量能和太能，蓝瓶和白瓶，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每亩各用多少呢？
1: 一亩地根据你三期育黄，每亩地是一套是15亩地，一亩地在65到70克左右，就是每瓶，就是太能用到65到70克，然后那个量能，用到65到70克，就是我们整仓是，如果整仓是千克的，我们是标准是50到100克之间，根据你用凿和用尺，用凿可以用到60克左右。用瓷可用到100克左右每瓶，
0: 早用是60克是吗？
1: 对，六的一套是5亩地。
0: 好，早用60克，晚用100克是吧？
1: 对。
0: 好，就这么前面放的量能和太能各自都是1000克的啊，他们用在一起啊，可以打10亩地到15亩地，10亩到15亩。如果早用的话啊，各自用60克是吧？各自用60克，如果打得晚，生长量上来了，你可以打到各自打到100克吗？
1: 对，各自100克加100克，
0: 就100克量能加100克太能。
1: 对。
0: 好的。
1: 对。
0: 为了让大家验证一下值得抗倒的效果，我们在今天直播间里，如果您来到直播间了，您对这个产品半信半疑，您可以申请样板田来试一试它的抗倒效果究竟如何啊。在水稻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前期呢就是分叶到分叶的末期使用，还有就是拔节的时候使用，是吗？
1: 对，所以前期就是分叶到分叶末期，然后拔节使用。如果你后期一般拔节之后阳长得特别稠怕倒，那就是从拔节期开始到运穗期，连续用2遍。

0: 好嘞，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希望农民朋友可以来自己做一个对比试验，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啊。这个旱稻田打除草剂四天了，可以撒尿素了吗？他应该要能看到这个除草剂中毒的症状吧，陈站长。
1: 对对，必须看到除草剂到头死了，但是正常四天我们不建议撒，正常在六天左右，
0: 嗯，
1: 一个礼拜左右。杂草中毒之后杀最好。
0: 你看看杂草的生长点，杂草的这个已经有中毒的症状了，你就可以撒尿素了，对不对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作物的抗逆，促进它的强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如果怕抗倒，大家可以试一试植得。这个老李头说他一般在水稻什么时候打为好，那就陈站长再跟我们说详细一点，比如说移栽稻和直播稻各自在几片叶的时候。
1: 植播稻一般在五叶以后可以打。
0: 五叶以后，五片叶以后。
1: 对，五片叶以后可以打。
0: 嗯，
1: 打过之后得一个是根系茎干，然后紧接着对粉粘沉睡都有好处，同时营养补充足，再干硬。然后这几大羊自保一在羊，我一般都在一半个月至二天后开始打。
0: 啊，移栽过以后是半个月哈。
1: 二十天，正常我们建议在二十天以后可以打。
0: 啊，移栽以后二十天可以打。
1: 那打过什么呢？加的病虫害之后，打过之后，一个是它的根系化它，也是得茎干粗壮，然后对整个的补充营养，对抗倒都非常有好处。
0: 嗯。好，这个怎钟全问怎么下单？很抱歉，我们现在并没有小黄车的链接下单，所以大家呢应该先试一试。这是一款新产品，大家可以先试一试，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所以今天如果您来到直播间，您对植得抗倒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申请啊，就留下我能找到您的方式。我到时候如果你有100亩田啊，我给大家是啊，我要买50亩吧。我直接降到50亩，如果你有50亩田，我们就送你这一兜。这一兜是量能1000克，态能1000克。你在使用的时候，就第一次使用，就是叫它俩搭配着使用，是不是？比如说分叶，刚才说五片叶，直播到五片叶以后，你可以把量能用60克，态能用60克对着用，可以和杀菌剂、杀虫剂混用。你也可以在这个移栽以后20天也可以打，要可以结合。拔节前后防蚊枯病用吗？
1: 可以，如果你不想打那么早，可以结合。你是为了抗倒作用，你水稻本身粉粘很好，你结合第一遍结合蚊枯病用，紧接着间隔10天左右到半个月可以打第二遍。
0: 对，为农服务说水稻抗倒很重要。有人问这样一套大致在多少 money 呢？
1: 一套什么？
0: 这一套大致多少钱？
1: 一套好像市场零售在200块钱一套，
0: 啊，一套200，
1: 一套200，搭15亩地呢，
0: 啊，就这么一滴溜1000克的量能和态能是市场上大概200元是吗？
1: 对零售，但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你打过之后，其他的叶面灰不需要再加了，它大林家全齐了，而且你像那氨基酸叶面灰啊、钾灰啊、磷灰啊、钾灰啊、氨基酸都不需要加了。所以我刚才说了，他用过之后经济实惠，能给你节省叶面灰的钱，同时他有抗倒，他养分配比科学合理，他根据可以满足从出苗、生根、长叶、分裂、开花、蓬勃，他一直可以达到抽水养，你抽水养花之后打效果依然很好。所以他不仅打2遍是为了抗倒，像高像产量高，更好，营养更充足，那可以打3遍。我们做实验都做的，所以这是多功能一体，代替了单用的肥料的，不要用单一的什么这样叶面灰那样叶面灰了，所以它是无需用其他叶面灰，它的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农抗倒之外，节省我们大户的一个成本。
0: 你是说它里面的营养元素比较丰富啊？除了有氮磷钾，还有这个金属的螯合离子肽，还有这个单硅酸，是吗？既有抗倒的作用，也有补充营养、提高抗逆、促健壮的效果，是这意思吗？
1: 对，它还有锌、硼等微量元素。
0: 哦，就是它的营养比较全面。

0: 好，有听众说小麦上使用过，值得，效果确实很不错啊。这个汉武帝也说抗倒效果非常好啊。这个愉悦说水稻抗倒效果好啊。还有这个大户朋友可以啊，通过提供相关的资料啊，来提供这个做试验啊。我们给大家，其实作为我呀。你比如说美洲星在我们这儿宣传十几年了，美洲星大家都是认为它是一个经典的产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和农民朋友田间的试验，其实值得，也是一个新产品，需要大家来验证一下它的补充营养提高抗逆的效果，也需要更多的验证一下它里面含有的螯合离子肽啊，这个螯合的离子肽金属肽还有这个单硅酸究竟在抗老方面起到的效果划算不划算？所以今天这样一滴溜两瓶，每瓶各1000克的，如果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你可以申请。我只要你让我能找到你，我才能快递给你啊！我现在不能说它效果怎么样，我只是希望自己啊，不是我自己要跟踪，需要更多的农民朋友来验证啊。一亩地多少钱？咱就先不讲多少钱，先看效果吧哈，先看效果啊。好嘞。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啊。这个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水稻用2遍效果看得见，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我没有说它好，我没有说它怎么样，它是为了抗倒这个来，这既补充了营养，又含有硅肥，含有金属的螯合离子肽，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您就先试一试好吗？能选到让我找到你啊，能让我找到你，我才能给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都可以申请样板田。这个可以打玉米吗？在玉米什么时候用？陈站长，
1: 水稻安全除草，
0: 不要挂电话。
2: 小老板哥哥打一次。
0: 你不要挂电话。
3: 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
0: 先不要挂电话。
3: 香料、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好，我们刚才这个天道酬勤说50亩怎么联系啊？你得让我找到你啊！就是你今天看了我都不能说太多，我说太多我怕违规啊。就是你让我能找到你，我就可以啊给你啊50亩以上都可以试一试，好不好？就大家一定要详细的听这个产品的使用的注意事项啊。怎么样联系呢？我怎么找到你呢？你是不是要告诉我这个呀？哪里的？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啊？刚才这里面也有留下了一些这个号码，您也可以关注这个号码啊。好，这个节田稻野稻没有完全死能施肥吗？还是等它有中毒死亡的症状再施肥更稳妥一些啊？好。我们刚才有人问玉米怎么用，请陈站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玉米田怎么使用好值得呢？
2: 玉米第一遍那就是在小喇叭沟之前用。有5遍叶以后可以用。3-5遍叶以后就这样用。这第一遍，第二遍呢就是除过天蝇之后用。这2遍用过之后，对抗倒、对产量、对后期的玉米的整个的抗逆非常好。对抗。
0: 因为我们在喇叭口的时候要防玉米糜啊，要防病，要治虫，我们后期还要防锈病啊，大斑病、小斑病、弯包叶斑病，你正常的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进行，是不是啊？
2: 对，但是值得它里面的量呢，在大家对药的时候把它放在一定要20许时放在最后对进去。值得量呢，它里面是一个高浓度的硅，大家知道硅好多硅溶解性不好，但是它的溶解性非常好，分泌性非常好，但是对药的时候把最后一个加到里面就行了，一定要20许时
0: 啊。2次稀释配置母液，你要什么最后一个加？
2: 就是量能
0: 啊，量能最后一个加，
2: 就是再把前面说的杀虫杀菌剂加完之后，把量能20许时以后再倒到整个的药桶里面
0: 啊。太能呢？
2: 太能可以正常在前期可以正常备
0: 啊。就是你如果和杀菌剂、杀虫剂使用，就是把先用杀菌剂、杀虫剂2次稀释，量能放到最后，肽能可以放在前边，是吧？
2: 对，肽能可以放在前面，量能放在最后。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提醒
0: 啊。
2: 对，因为杀虫剂、杀菌剂样数特别多，但是杀虫剂、杀菌剂样数特别多情况下，我们都建议一定要。

可以用无人机啊，可以。

0: 啊，您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叶面肥，但是它又不是普通的叶面肥，它是能提高我们的作物抗倒能力，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提高茎秆的韧性，还有它有一个抗逆促长啊，抗逆促长啊，让作物更加健壮的一个作用啊。它里面含有钛，但这个钛是金属钛，叫螯合离子钛，它的硅是单硅酸啊，利用率更高，吸收利用的更好。好，所以希望大家做个对比的试验，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啊？多少钱一亩地呀？就这么一滴溜，大概要200块钱。您说贵吗？那我觉得您用在田里自己看它的性价比好不好啊？这么一滴溜，大家试上一试，在水稻上可以用，在小麦上您可以再用2遍，返青拔节期，还有拔节孕穗期啊，返青到拔节，拔节到孕穗这一段时间都可以使用，因为你的小麦。也是在这个拔节前后要防蚊窟病，对不对？在抽穗扬花的时候也要防赤霉病。你如果能结合，就结合防病治虫一起进行。刚才在玉米说了下喇叭口，你这个喇叭口要防玉米螟吧？你后期还要防锈病，还大斑病、小斑病。正常使用，咱们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结合防病治虫把它带进去就行了。但是呢，陈站长建议您二次稀释配置母液啊。首先可以把杀菌剂、杀虫剂稀释过以后，倒到桶里，先对肽能，把量能放到最后一步，把量能放到最后一步。有人问，如果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用哪一个能解药害呢？陈站长。
1: 至于要害，那是我们指的转用的是聚能和护能，咱们是解药害。那里面也含有钛，同时含有转为我们解药害的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叫止得聚能和止得护能。
0: 啊，是
1: 所
0: 另
1: 以
0: 外
1: 止
0: 一
1: 得，
0: 款，是另外一款产品是吗？
1: 对，是另外一款产品。
0: 哦，好嘞，有人说啊，您讲。
1: 止得钛呢和量呢。轻微的要害能解掉，但真正严重的要害，还用值得公司里面推出的专门解要害的，叫值得聚能和护能，那是专门为解要害专门研发出来的，
0: 好，这
1: 就是
0: 个您说心想事成
1: 就
0: 问
1: 是。
0: 到哪买？你可以关注一下酷乐生物吴刚，你上面能找到他，你可以关注一下他，问他到哪能买到。啊，陈站长，您还有什么要提醒的？
1: 提醒就是大家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打早，蝗刀在后，蝗在前，所以要想产量高产不倒，一个在前期打，在水稻，无论水稻小麦都在前期打，然后在后期想高产，后期再加强一遍，再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特别前期或者没有听到指导这样方案，或者某后期怕多的情况下，你打的时候要连续打。如果你这水稻拔节了，怕倒，连续打几遍，使得用一套一包也十亩地加农牧工兵打一遍，间隔8到10天再打一遍，这样两遍一打，它的秸秆，秸的短的速，它的对秸的缩短，最后一节缩短上面的秸，这样呢，对整个的作物，一个是茎秆粗壮，同时效果明显，同时干什么营养充足。后期不遭晒，这样抗倒更好。所以这个值得根据你的到户的，你应用的时间，一定要去把它的掐点足量用上。如果你后期了还用一套15亩地或者20亩地，那肯定不行。后期一定要加量，前期正常用量，这是我们做的多年的实验得出来的。
0: 前期后期要加量是吗？
1: 对，后期要加量，总后期一定要加量。
0: 就前期你用到各自用到60克，量能和肽能用到60克，后期要各自用到100克。
1: 对，后期用到100克，前期用到60克，一套15亩地，后期用到一套10亩地，这样用过时效果就非常，达到非常理想的效果。抗倒这块，正常管理之外，加上它能增强它的抗倒在40%以上。打什么产品也不是100%的，但是一定要从种子农药肥料之外，你再用它，那你的到户率可以比别人还少。我们经常和广大农户说。你1块钱的用它之后没用的，别人倒完了，你可能只倒掉30%-40%，这就是起到了抗倒作用。所以这就是抗倒能增强它的40%以上的效果，而且补充营养，同时

0: 产量又好，这是指的是一个功能。
1: 好，是植得是一个它的功能性的肥料，它能提高作物的抗倒能力，也并不是说大家用了它就不倒，但是它能提高作物的抗倒能力。你比如说去年水稻它有很多倒伏是和二化醚的危害有关，还有一些水稻后期的冒川倒伏和稻飞虱的危害有关。我们只能说它是在强壮茎杆、提高抗逆、促进健壮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吗？
0: 对。
1: 有人就说
0: 还有一个
1: 功能，
0: 还有功能，我们知道的定位功能就是抗倒抗逆，阴阳，它抗倒是第一位，但是抗逆为什么抗逆呢？抗逆也是为了抗倒国家火黄的，所以这抗逆能力也非常好。就遇到干旱，知道它打过之后，它的干旱能力非常好，抗旱能力。就遇到高温低温，甘蓝黄，我们今天在小麦上种上甘蓝黄、玉黄之后，打过之后不仅抗倒之外，对甘蓝黄、玉黄也非常好，因为它里面的钛、锌、硅、胡子散等微量通过阴阳元素取得一个抗逆作用。所以今年呢，如果你在抗倒的时候遇到高温了，你打过之后不仅抗倒，而且对整个水稻的抗倒能力又增强一部分。
1: 嗯，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要想抗倒，请选择试一试植得方案，植得抗倒，植得一试。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嗯，
2: 值得试一试。
1: 值得是什么？
2: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杆，抗倒伏。
3: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2: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 好，我们建议大家在水稻的分叶到分叶末期啊，第一是水稻的分叶到分叶末期，还有就是在这个拔节前，是吗？
0: 拔节期。
1: 嗯，拔节期。就是直播稻在五片叶以后就可以打，如果移栽水稻是在移栽以后20天左右，是吗？
0: 对，20天左右就可以打了。
1: 嗯，可以接啊，您说。
0: 他在分裂期打过之后，主要是促分裂、增有效穗、壮杆抗倒、增强抗逆，同时有养根护根。在分裂期的作用就是这个，打过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就是打过之后你水稻比别人颜色浓绿。而且茎杆粗壮，而且根系发达，同时分裂很好。分裂很好，为什么分裂好？它营养好。拔节期打过之后，你看你的茎杆壮，然后对灌浆、对增穗、对养根护根都非常好处。同时黄雀素，为什么呢？因为拔节打过之后开始孕穗了，同时它里面有锌、硼微量元素和玉黄，我们好多的那个瘪子。八不是只能通过那玉黄，所以我们这叫抗倒之外促进营养吸收，所以它是叫我们定位是使得抗倒抗逆，有营养，所以叫它是目前在抗倒这块，我们大部分朋友抗倒可能买点硅灰，买点阿金加配在一起打，但是它营养不全，我们而且它吸收利用率没有。使得抗它这个硅灰的吸收利用率好，同时我们还有离子肽，增强它的抗逆性，所以它通过多重作用，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抗倒这一块，目前效果很突出，大家可以试试看看。
1: 嗯，
0: 因为我做了2年的实验示范。
1: 好，那陈站长是一直是这个行走在田间地头，和农民朋友打交道，所以对于一些产品他也做了大量的试验示范。有人说除了在水稻上、小麦上、玉米上可以用植得，那么大豆、花生这些作物可以用吗？
0: 都可以用，只要大田作物都可以用。大豆用过效果也很好，花生用过效果也不错，对补充营养都好。大豆用过之后对抗倒补充营养都非常好，效果都非常不错。我们也做了，大豆上也应用了一部分。它打，无论是大豆用过两面之后，它那个茎杆比不打的一个茎杆，你去看强壮一点、粗壮一点，而且不会容易造成大豆的大豆的倒伏，对大豆的抗倒能力也好。
1: 嗯，大豆在什么时候打？
0: 大豆我们一个是在初发期。初发期之前，都可以打。初发期是初发期之前可以打，然后紧接着第二遍就在节假期打，这两面打。打豆只需要打两面就可以了。
1: 嗯，好的，有一位听啊，您说什么？
0: 因为打这个特别打这个打过之后，对后期的对后边打过之后，对后期的一个黄道仔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具有钛和癸，同时还有钾，它也搞寒冷钾，对后期的黄道仔打这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效果很不错。
1: 好，这个王老吉的问题是：玉米播种后不发芽之前能打草甘膦吗？打药后两个小时下雨有影响吗？这有风险吧？
0: 有风险。面生硬草就打过之后肯定有的，但是草甘膦肯定有风险。
1: 我们原来说草甘膦灭生除草以后，一般要求一周以后再进行播种，啊，就是它要有一个间隔期，是吗？
0: 对，间隔期太短。
1: 那像，
0: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礼拜以上，可以播种。如果用草甘膦好一点。
1: 对呀，你这个草甘膦它是内吸传导的，它不像草甘膦见绿就杀。你就是如果这样用的话，也应该用草甘膦，比草甘膦相对要安全。所以这样的话，打药后两个小时下雨，如果下大雨，它会不会有淋溶的这种现象啊？
0: 对，如果下大上了以后，你淋溶了之后，你看你出来个它玉米一个不出，要么出过之后它这个不长，扭曲状。
1: 要么就是要么玉米不出苗，出了苗以后有扭曲状，是不是？所以大家在使用除草剂方面还是要谨慎啊，还是要谨慎啊，在用之前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嘉宾老师，不过不要在用了之后出现了问题再去啊。就是我们说播种以后也可以风沙兼顾，但是尽量的选择草甘膦，是吧？
0: 对，用草甘膦好一点，它这个箭头钝化，不容易利用，它这样呢对打豆就伤害性小。
1: 直播到种植打封闭药后长时间积水出苗不理想可以重种吗？哎，你打的什么封闭药？你要是打了一些二甲戊磷的，这是不是也有风险啊，陈站长？
0: 有风险
1: 啊，
0: 你间隔期要长一点，如果临时种了肯定是出苗也不会太好。
1: 你看这个汉，
0: 所以它每个药都要有它有一定安全间隔期。
1: 就是有人问抗性的败草，请陈站长给个方案。
0: 抗性的败草，你现在没有特别，你现在只能做以地败为主，但是现在就是选能量的稻谷、复方草胺，你把它加上地败一起，用大剂量的打过之后，对抗性败草效果目前还不错，就整个的黄效感觉还很可以。
1: 复方草胺。
0: 对，你目的。就像稻谷成分，稻谷是复方草胺加地败，以亩地你最低要用到200到250毫升，然后再加上，以亩地再加上200毫升的地败，这样呢才能把整个的抗性百草打掉。而且养要在还三个月以前打。所以这是针对抗性百草的方案。我们最近做的实验就是抗性百草目前用稻谷或者含复方草胺的，然后加上地败或者青红地败系列的，目前对抗性百草整个黄色效果还算，目前可能是属于一流产品吧。
1: 他是这个毛先生，他没有是不是没有打二甲戊磷？他说汉直播打封闭药，然后因为积水出苗不理想，可以重种吗？他说他打的是丁变。
0: 丁变基本上效果基本上好一点，比那个二甲戊磷好一点。丁变种可以。
1: 丁变可以是吧？
0: 对，丁变可以，这因为的安全性没有二甲戊磷那个它的安全间隔期比二甲戊磷好一点，它这个残留就是在现在过之后残留，对，特别对，因为丁变对水质保都可以用，所以它出来对种苗影响不大。
1: 好的，主要是二甲戊磷风险大，是不是？
0: 对，
1: 我是先种的玉米后打的草甘膦，玉米出来会不会有影响？
0: 草甘膦不会影响，若是草甘膦就不行。
1: 刚才有
0: 我们这有我们这有个案例，就是他先种的是玉米，后打的草甘膦，后期出来过之后，他那个草甘膦的玉米不长，形叶扭曲，而且也颜色一直很矮，不长。未舒张，分内要抓紧用叶面调节，就是节奏进行调节。
1: 是的，所以草氨磷它是见绿就杀的，它是促杀的，它没有内吸传导的功能，相对要好一些，是吗？

0: 这个安仙脂乙烯利啊、羟基乙烯利这样的药剂。而玉米啊，它有它的一个除草的时间是完全展开叶3到5片叶。如果是化控，是针对密度大、长势过旺、茎秆过高、穗位过高的，你密度过大的，你要进行化控，但是是到7到9片展开叶进行化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详细的具体的用药时间，就每一种药都有它使用的最佳时间，是吧，陈站长？
1: 对，也叫颗粒足量用，这就是每个药的要求。颗粒就是时间，足量就是，通过这些功能造成的，它一个是静安饮，叶片停，头昏好，不倒呼，不郁闷，不郁闭，不烂叶，根系发达。我们说不倒就是最大的正常，所以它通过这些原理。然后同时添加了我们制药公司专门的抗倒专利助剂。专利助剂呢，让专利助剂的目的就是提高硅和钛的利用率，同时缩短期间，降低重心，茎干粗壮，壁厚韧性强。我们要大风大雨刮不容易倒呼，这制药的一个抗倒功能。我们叫它的主要原理是通过一个是阴阳调控、生理调控和壮肝抗倒，通过这个三重功能造成的，这个作用造成的我们整个抗倒原理这块，同时用过之后，它用过知道之后，它有什么功能，抗倒功能达到多少呢？就是能增强隧道小膜里面的增强50%以上的抗倒能力，它抗倒能力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所以主要是茎干粗壮、叶片厚、节间短，抗倒能力显著增强，这是知道一个抗倒的功能原理。它里面的含的东西，刚才说了，它是正常的单宁、磷加外、锌、各种枯质酸、硼、微量元素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个胆硅酸，利用率更好，还有公司里面专用的就是金属钛锦，离子钛、欧克离子钛的锦，锦是就是钛，叫它锦字旁的钛，它能提高它的抗倒的抗力能力，同时它这个整个促进组织的吸收，补充了营养，这是它抗倒的原理。应用时间，隧道这块在什么时间用，大家要知道，这一个是在分裂到分裂末期，第二在巴结期，这两个边用过之后，对整个抗倒能力提升非常好。也就是说，我可能可以，如果为了产量更高一点，可以在抗倒更好一点，可以在巴结抽水氧化期，氧化整个结束灌浆期可以打过之后，对整个的后期的，一个是灌浆品质，招财都有大的好处作用。同时用我指的抗倒这块，为什么说公司为了考虑不增加过多的投入成本呢？所以他把里面各种物料加息之后，你用过它，其他烟酶灰不要加了。不像普通的硅灰，你用过之后还要加磷、二磷钾、烟酶灰、氨基酸、烟酶灰等等、锌灰等等，它不需要加了。它把我们农户朋友不会加的，它把科学合理的配备到里面。磷和钾、氮是多少都配齐了，之外又加上锌、钛、铜，各种微量元素，让作物需要的元素有机结合，在不同阶段应用。吸收提高它的一个作物健康抗倒能力更好，营养更好，为后期的高产稳产保驾护航。这是一个这个产品上市的我们做过实验，公司研发的主要目的就是什么？抗倒之外，减少农户的投入，营养更好，作物更健康，为稳产高产保驾护航。这就是我们值得公司研发出来之后它的定位。最后再总结一下，它就在隧道上应用，总结用过之后有哪些表现。第一，根系发达，你只要前期用过之后，你来根系不根多，抓地牢不易连根刀，根系发达就是不容易连根刀。第二个，第二遍用过之后，在巴结期用过之后，在巴结初期巴结期用过之后，基部节间短，茎干粗，然后茎壁厚，抗压能力强。然后第三个用过之后，它自主用过之后，它整个节干粗壮，到支柱的重心低，主心挺拔，它叶片直立的，是抗洪抗雨。同时，它里面硅让秸秆硬之外，里面有钾

0: 各种磷有碳，让井盖的韧性更高，硬而不脆，打红不折。为什么要连鬼灰用过多之后干什么呢？硬了之后好像容易折断，但是它是通过整个营养元素让秸秆硬，弹性好，容易锤一刀就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打红不折，所以后期不招财，不软干，护肝指数更抗刀，所以同时鬼呢拉直人后病害好招，这样呢减少因病转化的刀户，所以用直刀之后就是整个的总结，所以两遍两到三遍用到位，所以到根除杆除根状杆除壁后切断重心底。
1: 大家知道逆子是什么意思吗？
2: 谢谢陈站长的分享，再见。好，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啊，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啊。这个徐女士还问到，现在可以种玉米吗？好，现在还可以种玉米吗？今天是6月21号夏至啊，夏至已经到了下播作物的下限。当然，玉米如果是单纯考虑避开抽熊授粉的时候，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现在如果考虑规避这个风险，现在种玉米正当时。我们说的是6月15号到6月25号，这一段时间种植的夏玉米啊，您是在今天是8月21号，是在8月15号以后出熊，所以就能完美的避开高温。如果从避开高温上来考虑，现在正是种植玉米的最佳时间啊。如果单纯考虑产量啊，不从规避风险上考虑，现在种植玉米已经到了下限啊。不管怎么说，已经到了6月下旬了，能种抓紧种啊，千万不要再拖，不要再等，尽量不要拖到7月份。你就说我7月5号种的不行吗？也行啊，也行。它虽然避开了高温，但它可能不利于产量能达到最高，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它玉米，它生育期就100来天，你可能玉米到了9月的中下旬，如果今年秋季低温来得早，就会影响它的灌浆，所以我们也不能播迟过晚啊。所以玉米现在如果是抽熊避开高温，现在播种正当时，从6月15号到6月25号，最迟在6月底之前播种完毕吧，好吗？所以能播抓紧播吧。实在你们当地如果还是一直没有充足的降雨，比如说北方一直没有充足的降雨，那就不要再等了，浇水抗旱吧，好吧？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因为北方的雨有的像灵璧呀、四县呀，这次雨下的都不是太大啊。那后期我一看，北方又是多云，或者是阴到多云，又没有明显降水，所以我们也不能盲目再等了。玉米下玉米，北方的能播抓紧播，不能播的抓紧浇水抗旱进行播种，播得过晚对产量也是有影响。好，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啊！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啊，现在已经到了下播作物的下限啊，有条件的抓紧播，水稻没有移栽的抓紧栽啊。好嘞，今天晚上7点到9点我们继续相约直播间，不见不散。晚上7点到9点。那我前面的这个值得套餐，如果你感兴趣的，你有50亩以上的田块可以申请一下样板田。任何一个产品别人说好不算好，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你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好吗？自己按照我们嘉宾老师推荐的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水稻是在分叶到分叶末期啊，到这个拔节期打一次，分叶期打一次，试一试，值得抗倒的效果，值得抗倒，值得一试。我们只推荐不夸赞，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谢谢各位，如果您需要申请样板田，能让我找到你就行了。你再给我留个这个，你不给我留这个，我找不到你啊。好，那个我们今天就到这。黄豆能种吗？哎呀，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啊。就是夏至点黄豆啊，夏至点芝麻，都是就是长得比较慢，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期啊，可能不利于产量的提升，所以我们能种抓紧种。我刚才已经说了，只要是下播的作物，你就别问了。现在已经到了下播的下限了，你说你最迟能种到啥时候？最迟能种到啥时候？那是老天爷的事儿，对不对？你说老天爷今年寒露风啥时候来？他今年寒露风来得迟，要到9月份一直温度偏高，那你也可以种迟一点。那谁知道呢？假如9月中下旬低温来得早，你咋办呢？

是不是？你大豆要灌浆，玉米要灌浆，你什么作物都后期都要灌浆，你没有充足的光照，你没有这个适宜的温度，你怎么有利于灌浆呢？是不是？这个老话都是说夏至已经到了夏播的下限了啊，夏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老话这都是多少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好不好？只要下播作物你别问了，只要是下播的作物，大豆、玉米、花生、水稻、下山芋啊，这个都抓紧移栽。还有包括芝麻都别等了，已经到了下限了，能播你就抓紧播，实在不能播你就浇水抗旱播。你说你也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那你就等好吧，你等到越往后等越不利于产量的提升，咱丑话说在前，好不好？这个种田就是前怕狼后怕虎，对吧？你说你6月5号播种下玉米播早了啊，抽穷的时候遇到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容易突见花粒啊，你播的过晚了，后期秋风，这个秋风一吹，低温来得早，你会影响灌浆，影响产量。所以从产量上来考虑，下播作物播的越早越好。你6月30号播的，你肯定没有6月1号播的产量高，对不对？从规不考虑风险，只考虑产量，下播作物越早越好。那么从规避这个高温干旱的风险，那你下玉米在6月15号到20号25号这一段时间播种是最适宜的，好吗？再次提醒大家，大豆、玉米、花生、芝麻，只要是下播作物您都别等了啊。你可能是需要一些像一些九生育期短的九月寒的大豆，你可以晚播一些，你要看生育期，生育期长的抓紧播，生育期晚的你还可以推迟，像绿豆可以往后推一下，什么这个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啊。好嘞，绿豆最迟到什么时候直播？绿豆我是这个现在，我刚才说了，大暑前小暑后两暑之间种绿豆啊，两暑之间种绿豆。哎，黄豆抓紧播啊，黄豆抓紧播。今天晚上七点到几点？今天晚上七点到九点，欢迎来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我们要根据天气，根据当前的涨势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更多的科学种田，今晚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各位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0: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4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了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啊。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步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 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

0: 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苑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兵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啊。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3: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生。
0: 生长的生。
3: 对
0: 啊，
3: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3: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3: 对
0: 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3: 是这样的。
0: 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3: 如果从系统来想，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一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另外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

0: 的这种胃寒，虚冷。
1: 嗯。
0: 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10个胃病里面的话，可能9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1: 嗯，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0: 对，
1: 啊，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0: 都
1: 呢？
0: 是适宜的
1: 都
0: 人
1: 是
0: 群。
1: 适宜人群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0: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讲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
1: 是，
0: 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儿，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1: 哦，不能大汗
0: 不能
1: 淋
0: 大汗淋
1: 漓。
0: 漓，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筋、伤血啊。
1: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0: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动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有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1: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0: 对，
1: 就是到一感觉到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差不多了。
0: 建议停了啊。
1: 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看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三伏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啊，施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0: 对，
1: 嗯，
0: 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
1: 嗯，
0: 你像这种艾灸、温灸之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驱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1: 穴位贴敷，
0: 嗯，
1: 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0: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1: 哦，自己也可以贴。
0: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就可以搓丸子，然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1: 那得找准穴位。
0: 对。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其实可以自己来贴的。
1: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0: 对，可以的
1: 啊。
0: 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它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这纯寒的这种体质。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得上吐下泻，
1: 哦，还会有一些症状，
0: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灸感会表现出来。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灸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灸。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0: 灸呢，就是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是30天，要么是40天。当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1: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伏啊，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0: 建议连续3年。
1: 连续3年。
0: 对
1: 啊，
0: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1: 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0: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 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种东西了，那你这个驱的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可能这种伏寒道又回来了。
1: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3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施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0: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罐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深部的话就难。对于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1: 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虚，就是可以通
0: 过
1: 过这种
0: 汤
1: 汤
0: 药的
1: 药
0: 方式。
1: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0: 去湿气温阳，
1: 温
0: 然
1: 阳？
0: 后一旦温阳了以后，它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3年，就等于相对于3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0: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然后心里烦躁，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它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它的一个阴液啊。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也是个禁忌。在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肥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双下肢那个胫骨前面， 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肥薄，容易出现这个，当珊瑚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红。
1: 这个发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0: 糖尿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

0: 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就慎重，因为
1: 嗯，
0: 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
1: 嗯。
0: 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1: 嗯，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自己哎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0: 是的。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0: 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1: 要了
0: 是
1: 解
0: 不是
1: 体
0: 一个
1: 质。
0: 寒湿的这种体质？
1: 嗯。
0: 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
1: 嗯，
0: 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9种基本体质辨识。
1: 啊，
0: 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
1: 嗯，
0: 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合并存在的。但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
1: 嗯，嗯，嗯。
0: 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的。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1: 嗯，嗯，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0: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运六气的话，来
1: 嗯，嗯。
0: 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1: 哦，先天体
0: 对，就
1: 质。
0: 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
1: 嗯，
0: 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运六气能了解到。
1: 嗯，
0: 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
1: 是，
0: 嗜偏好不一样，
1: 嗯，
0: 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
1: 嗯，
0: 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
1: 啊，
0: 快的，
1: 对。
0: 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了？
1: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啊。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你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9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因为
1: 嗯，
0: 他身体相对比较
1: 就
0: 平，
1: 这种身体
0: 对，
1: 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啊，
0: 它偏性比较小，还有一个气虚质，
1: 嗯，嗯，
0: 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啊。
1: 嗯，
0: 阴虚质呢，阴虚质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用来增补阴血阴液啊，
1: 嗯，
0: 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痰寒痰这种痰湿。

0: 的话都是偏寒的，都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你像湿热症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时间长了以后，它
1: 变热了，
0: 对，散不出去，所以它会有产生瘀热。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它因为已经转热了啊。还有一个血瘀滞和这个气瘀滞，血瘀滞呢，有这因为这个血虚导致的血瘀，也有因为寒导致的血瘀，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也是，如果是寒导致的血瘀的话，也是可以做冬病夏治的啊。后面的这种特禀滞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1: 要慎重。
0: 对，要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现过敏的情
0: 对，
1: 况？
0: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
1: 对。
0: 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1: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0: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1: 小
0: 那个
1: 腿，
0: 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1: 色素沉着
0: 对，就
1: 啊，
0: 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1: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一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史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 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

0: 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1: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参，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参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陈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井里面去，对，过半小时就很凉了。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所以我们夏天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0: 可以多吃点姜。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1: 再有偏性的体质，阳气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
1: 、对，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0: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扶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1: 同样的道理
0: 啊。
1: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0: 啊，对，
1: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坐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1: 会影响的。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风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啊，这就
0: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1: 对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1: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十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0: 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那运动方面呢？
1: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 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
0: 是
1: 又渴又热，
0: 高温天气下，
1: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的话
0: 灌下去，
1: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
0: 哦，
1: 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还有一些小孩也有，你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三个冰棍，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这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要不要补冰水。
0: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1: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0: 有没有痛风石？
1: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慢的，很慢，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0: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6.3，餐后两小时是8.9，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1: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0: 吃中药，
1: 对，
0: 好，
1: 中药的话能同时，你中药也能降糖，只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他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0: 血糖6.3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
1: 没达到糖尿病诊断，就是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后两小时的话是11.1，是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
0: 说明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1: 他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0: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1: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就是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严重红肿的那应该是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0: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对，要去一下。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 啊。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啊，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啊，这个整个三伏天吧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1: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哦，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0: 选择其中的一个。
1: 对，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0: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0: 就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理，
1: 整体的调理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主任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1: 糖尿病。
0: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1: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会上来。
0: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1: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 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的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

0: 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啊，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2: 嘿，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4: 安徽广。

0: 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安徽广播电。

0: 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5月初七。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是6月21号，是星期天，各位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如果您知道的话，请在公屏处留言。今天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但今天又好像不那么普通。各位，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6月19号是端午节啊！端午节这一天，我省都下了都降了雨，但是这个降雨分布不均匀，就是南多北少。北部呢只是雷阵雨，而且雨量就是北部是晴雨相间，雷阵雨居多。像四县的听众，像灵璧的听众都说当地雨下的比较少啊，不足以能缓解旱情，不足以能保证雨前播种的玉米大豆能够正常出苗。降雨比较多的，你像定远呀、寿县呀，以及沿江区域降雨是比较多的。合肥也是的，合肥在6月19号端午节这一天，从早到晚淅淅沥沥的都下着雨，今天下午又下雨了。谢谢张家树老师，谢谢老张，老张身体健康。今天是夏至节气，真心实意说夏至加父亲节 ，OK， 回答正确。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父亲节。我们说父爱如山，今天趁着这样一个节日，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天下合格称职的父亲们。今天不是立夏，今天是夏至节气啊。我们说夏至，这是一年当中啊白天最长、夜间最短的一天。正所谓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也就是说，过了夏至啊，白天就会越来越短。也有人说呀，不是，也有人说，其实今天也是太阳最高的一天，也是影子最短的一天。关于夏至的谚语，您知道哪些呢？叫，夏至点黄豆，长死一榔头；夏至点芝麻，长死一朵花；夏至前插秧，秧看田；夏至插秧，满把凑。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下播作物播种的下限。有些农民朋友问，现在早不早呀，晚不晚呢？已经到了夏至节气，下播作物都不早了。如果不考虑规避风险，我们建议下播作物越早播越好。所以老话说，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玉米呀、大豆呀、水稻呀、下山芋呀、芝麻、花生、大豆呀，咱们能早种就早种，能早栽就早栽啊。只要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波全苗，咱们就及早的给它播种下去啊。如果你说天不降雨，我这又浇不上水，目前伤情不足，那也只能咬着牙关再等等等。因为你伤情不足，你又浇不上水，老天又不降雨，你播下去它也出不了苗，那不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吗？所以我们要保证啊，这个足伤播种，一播全苗，苗齐苗壮，这是关键的节点。你看6月19号端午节这一天，北方的雨下的，有的地方固镇的朋友说下的就不大，雨前播种的玉米就不能出苗，那这种情况下还得浇水抗旱，还要再等雨，这样就会导致出苗不整齐，缺苗断垄。哎呀，一缺苗断垄，一出苗不整齐，就给后期的管理带来麻烦。好，玉米雨前播的可以吗？如果这个水下的比较充足，能保证充足的伤情，让它一播全苗，我们是建议玉米最好是雨前播啊。但是最担心的这个雨，有的地方下的量不足，它不能保证出齐苗，这就是很头疼的地方啊。好嘞， 复合肥和尿素一起撒下到地，可以呀、啊。如果你有小麦的秸秆还田，秸秆在腐熟的过程当中也会消耗氮元素，所以你可以把一亩地用个七八十斤的复合肥，加上15到20斤的尿素一起做底肥都是可以的。我们接下来把最新的天气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这不对呀。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形势。啊，好嘞，我稍后给大家再找一下安徽省亳州蒙城立仓镇。哎呀，什么什么什么没搞懂，怎么搞的？这跟农业无关的啊。雨下的大，怕水分大了啊。寿县南部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这次雨量大。够了够了啊，够了够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来自寿县的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今天来到了直播。

0: 面种植方面、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欢迎您啊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刘老师您好。
2: 庄老师您好，大家晚上好。
0: 刘老师也是过完端午节，今天刚赶回合肥的。
2: 对，是的。
0: 当地的雨量下得怎么样？
2: 我们寿县雨下得不小，这个前天下了一整天那个大雨，基本上够了，就是旱作物呀，这个也解除了旱情，能够出苗了。那么你像水稻田，我们的稽查秧包括一些直播稻田里面都有水了，所以这场雨对于我们寿县来讲，这个是很好的。这个目前来讲，雨量是比较够的，可以了。
0: 好，这个雨量是够的哈。
2: 对，
0: 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还显示，未来一周我省多降水。21号到23号，主雨带位于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并伴有雷暴大风以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2号局部有大暴雨，24号到26号降水会减弱南压。而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低于31度。其实这一段时间也是下播作物播种管理的关键节点，是不是刘老师？
2: 是的，张老师。这个今天是夏至啊，这个同时呀，我们也进入了梅雨季节。这个我们讲夏至也是我们下播作物一个下限了。这个无论是我们的水稻，还是玉米，还是大豆，还是花生，还是芝麻，包括下山芋，也到了播种的下限。也就是讲，夏至过后呀，这个你夏至过后再去推迟播期的话，就会影响产量。这个夏至过后呀，我们如果我们能种的，尽量的该种的又种上了，这样后续就是产量呀，因为它温光资源不够了，生育期不够了，它就会对产量有所影响。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的，无论是水稻还是我们的下播作物，那个能种的没有种的，还是要抓紧时间种。这个时候我们将下种无早，越早越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通过我们今年的，我们那个啊，就是我们的，通过我们田间的调查，就是目前我们淮河以南的稻啊，水稻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什么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前期啊，因为干旱，前期因为干旱这个无雨，所以很多的这个直播稻，尤其是旱直播，没有打除草剂。有人讲那打的没有打红米药，有人讲打红米药干了也没效果，所以大家都没打。没打的话，那么现在有的淹水了，有的现在下雨出苗了，结果现在看看满地的杂草，特别多，密度大。这个杂草的密度特别大，又赶上最近一段时间梅雨季节，三天两头下雨，导致了除草剂打不下去，所以啊，这个有可能造成一个草荒苗的情况。我们讲水稻苗期啊，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管理的重点就是草，控草。那个我们从我们的土壤封闭到我们的这个阿红沙，包括我们的茎叶除草，就是我们在水稻的苗期要把草控制住。这个因为呀，这个水稻在苗期它是长不过杂草的，杂草是一个绝对的优势。那么只要田里面有草，稻苗就长得不好。这个它因为营养呀和水分呀，这个光照呀，都被杂草去啊，这个被杂草这个啊控制了。那么到后期我们水稻长起来了，我们有点杂草是不会影响我们水稻生长的，我们水稻后期就占据了一个主动的优势。所以我们水稻苗期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控草。那么对于我们水稻来讲，第一个我们做好烘焙，可能有的朋友今年烘得很好，包括一些旱直播，包括一些水直播，虽然讲田里面有几棵草，但是寥寥无几。这样的话，它就下雨也不急，早一天迟一天，它除草剂能打得上，它不急。但是现在急的就是那一部分没有打红壁的，田里面杂草密度大的，现在这个问题是现在打不了除草剂，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的除草剂都是迪拜加的方案。这个以迪拜为主，那么迪拜大家知道下雨是不能打的，
0: 没有光照就影响效果。
2: 对，它没有光照，没有温度，它会影响效果。即使我们迪拜的配方，你打下去了也没有好的效果，所以大家都担心现在这个杂草的问题。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现在就是讲啊，这个直播稻种下去了，或者是稽查秧现在正在插，那么能做烘焙的尽量做烘焙。这个烘焙啊，我们能把杂草烘焙在萌芽状态，这样的话，这个减少田间的杂草的激素。后期我们为后期茎叶除草赢得时间。第二个，能做红沙的尽量做红沙，这个把草控制在很小的状态，这样的话很小就把它消灭掉了，它对我们水稻

0: 你看有温度，啊，有温度，有湿度，啊，这样的话，很多的人又撒了肥料，田里面的杂草疯长，一天一个样。如果你不能及时的把除草剂打下去，把草消灭掉，那么杂草很快就会没过这个水稻，它对水稻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现在除草剂怎么打？见缝插针，还是见缝插针，因为梅雨季节大家知道经常下雨，
1: 阴雨连绵，空气潮湿，很
0: 对，
1: 少见到太阳光。
0: 是的，因为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可能都有雨，但是我们看从24号以后，28号之前可能有一个除草的机会，也就是中间也就3到4天。那么如果你田里边的杂草密度比较大啊，需要除草的，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窗口期，28号以后还有雨。这样的话，只有3到4天的除草的窗口期，我们要抓住这个窗口期，能除草的尽量的在这3到4天把除草剂打下去。但是呢，因为可能讲我们除草的时间今年有限，啊，我们要抓紧时间备药。就在这阴雨天时间内，我们要了解自己田里面的草相，什么草要选择哪些除草剂，我们可以提前备药。一旦天气转晴了，抓紧时间打药，因为这个我刚才讲了，现在的除草就是。见缝插针，一个梅雨季节过去，如果你一耽误，有可能后边你就找不到水稻了，全是草。所以我们给大家讲嘛，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是讲，可能讲以除草为主啊，就讲其他的事情我们往后推一推没问题，你要追回早2天迟2天都无所谓，但是草是我们目前的关键。张老师。
1: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也希望大家呢，在有些问题上也可以各抒己见，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因为科学种田它本身就不是1+1=2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说大豆呀、玉米呀，到底是早播还是晚播？到底是雨前播还是雨后播？到底是天茬播还是旋耕播？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那我们也希望各位高手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啊。一帆风顺说，大雨淮河以南下，淮河以北雨小了。这次是这个淮河以北有些地方下的雨不足以保证雨前播种的玉米出苗。刘老
0: 是
1: 师。
0: 的，包括我们讲前期的这个前2天的雨，或者是最近2天的降雨，还是主要的降雨带还是集中在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这个你像沿淮淮北的一些旱作物的区域啊，这个目前来讲只是以雷阵雨为主。雷阵雨我们大家知道，你不知道它雷阵到哪里边，对吧？有可能是一片云彩下一阵雨，有的可能就下不到雨。所以啊，这就对我们的淮北的这个旱作物的播种出苗呀，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南方当然这个雨都够了，有的地方可能就是雨量都比较大了。你像有的地方可能前期大家打的一些除草剂呀、护密药呀，那么对于这种南方的雨水比较多的地方啊，这个如果是下雨比较大的话地方，大家还要注意一下那个排水的问题，因为这个一旦那个我们的雨水，一旦这田里边的积水淹了阳新呀，这些除草剂包括护密药。都会造成要害，尤其是我们前期打过红梅药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今年吃了亏，什么亏呢？就是下大雨，下大雨了，然后怕大雨把秧苗冲掉了，刚撒的稻芽子，然后给它灌上水了，然后因为打的红梅药嘛，然后一灌水2天一闷，可能就出不了苗了，因为这个它会影响我们这个水稻的芽饲。就是红梅药在水里边一泡，然后它的根就不长了，那慢慢的它就会出不了苗。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南方雨水比较多的地方呀，我们还要注意这个雨水，这个水多对我们水稻造成的一些除草剂的要害啊，这个尽量的做到一个这个潜水，对吧？那个包括我们的像我们的打过除草剂以后呀，田里面保留一个潜水层，不要灌水太大。如果打了红梅药的话，一定要把田里面水排掉，以湿润为主，不能灌水。这是给大家做的提醒，一旦你受到要害了，那现在你去补种也来不及了。所以张老师，这是我们给大家南方的一个雨水多的一个提醒。
1: 好嘞，一帆风顺。这个平平安安说，这次雨水对豆科植物有影响，就怕烂种出不了苗啊。这个比如说大豆哈，花生来吃烧烤说，天天下雨对没有生的稻子有问题吗？
0: 没有生的稻子，如果您不积水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稻子这个是出芽的话，它需要一定的水分。如果下雨的话，你还没出苗嘞，包括你打过除草、打过红梅药以后，不要去积水，保持一个田间湿润就行了，没问题，这样没问题的。
1: 好的，隔壁刘他说玉米已经出土，什么时候打虫？现在有二点尾叶蛾呀，还有一些地老虎之类的，可能二点尾叶蛾也会咬根儿。那玉米出了。

0: 苗就是大概有两片叶就可以复虫了吗？
1: 对，玉米到两到三片叶以后呀，一个你怕一些像一些那个地下害虫的啃食，你像地老虎呀，像刚才张老师讲的阿联维叶蛾呀，还有一个就是灰灰丝啊。这个目前来讲，灰灰丝它叮咬以后，它也会造成一个玉米的戳戳病，这样的话后期是没有办法去治愈的。所以大家在玉米出苗两到三叶期以后呀，有条件的可以打点药啊。你像那个高效芦荟菌菊酯呀，包括甲伟炎呀，啊，包括一些就是鳞翅目类害虫，就打肉虫的，加上一些小虫子的，你像这个灰灰丝呀，啊，这样的这个药剂去把它打一下啊。
0: 好嘞，
1: 可以的。
0: 老张身体健康，他说安徽兴宇混江龙除草剂能否加二甲氯氟吡？这个混江龙是什么成分？是恶作仙草胺、氢氟草酯还是迪拜？您能跟我说一下它的成分吗？他是说这样的药能不能？他只是将这个除草剂能不能加二甲氯氟吡？有的可以加，有的不可以加吧？
1: 对，因为现在市场上的除草剂的成分太多了啊，而且商品名也每家都不一样。所以你如果问的话，一定要把商品名问好，这个说清楚。
0: 一定把里面的有效成分告诉我们。你这个混江龙里面究竟是恶作仙草胺，还是氢氟草酯，还是迪拜，还是二氯喹磷酸，还是异恶草松，还是比作喹草酯？你一定要说一下。
1: 对，
0: 反正防除水稻田的尖叶草的除草剂，也就是我说的这些啊，对吧？
1: 对。
0: 嗯，好嘞。老徐说这个打过二封地里草很少，如果打精液除草剂要不要用丁变再封一次了，为防再出小草，已经两次使用了。
1: 你已经一次昏迷，第二次昏迷都已经打过了。如果你田里面草不多的话，建议到三到四片叶的时候打一遍除草剂，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了。如果你再想昏迷的话，建议你打过除草剂以后灌上水，然后用像那个啊，像变蚁呀，像这种啊，这个地面呀，给它拌肥料撒一下子啊。这个不建议我们的像一些丁草胺呀，包括这个和
0: 用三次了马上、
1: 对，和除草剂混用不建议啊。嗯，
0: 啊，你是说精液除草就单打？
1: 对，单打，然后护迷药另外才用。嗯，
0: 啊，再单用是吗？
1: 对，可以，它后面能护可以护迷一次，因为我们的护迷药就是一次、二次、三次都可以用，但是你提醒大家一下，有的护迷药，它不能去做叶面喷雾。你比如说蚁草胺是严禁在水稻上喷雾的。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你要喷雾的话，可以选择像丙草胺呀、丁草胺、胆醛剂的可以，但是蚁草胺不能用。
0: 嗯，好嘞。但是你看这个老徐他说的是他二封过以后地里草很少。
1: 对呀、啊，所以我们无论我们水稻能烘蔽的，我们尽量烘蔽；能烘沙的，我们尽量烘沙。真正不得已，我们再禁业除草，因为我们一旦禁业除草，然后达到禁业除草这个时候呀，我们第一个草大了难除，这个成本也高；第二个呢，如果草大了抗性强了，那你加量打有可能还会伤水稻，所以我们一个烘蔽和二烘沙是我们关键的一个两个措施。
0: 你看完美医生的问题是直播水稻露芽还可以封闭吗？
1: 直播水稻露芽的话可以烘蔽，你可以用带安全剂的冰，
0: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1: 对，
0: 如果你是旱直播露芽了，二甲戊磷就不能用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说清楚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你用的什么芽，你用的什么药，你用的什么药？因为你就是带安全剂的丁变、丙变，那水直播还是要催芽嘞，还要催芽聚根嘞。
1: 对，无论你是水直播是旱直播，只要有芽子了，都用带安全剂的那个变丁是没问题的。但是二甲戊磷不能用了。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给大家讲，就是你们现在旱直播就是没有催芽的，我们也不建议打二甲戊磷，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最近几天阴雨天比较多，
0: 雨水大，
1: 而且就是雨水大。你打过二甲戊磷了，短时间的下大雨，它淋溶下去了，肯定会影响我们水稻的催芽。这个我们讲那个水稻的护迷药打下去以后呀，要经过三天在土壤才能形成一个药储存，这样的话后期下雨影响不大，但是三天之内二甲戊磷肯定有影响，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现在用二甲戊磷进行护迷
0: 啊。还有这个医生何求，他说旱直播直播旱稻里可以打野稻的，我种的不是接天稻。
1: 不是接天稻，你都这个水稻出苗了，这个野稻和我们的杂交稻和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稻子混成在一块，没有办法出。这个你如果种接天稻的话，你可以用接天稻的药；没种接天稻，这个没有办法出。
0: 我在这个就是大家来直播间的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我在去年前年都说了， 这个在抖音作品里都说了，野道跟直播道是同宗同源，血脉相连，他们是姑舅老表，是亲戚关系。你把野道给打了，你把水道也给伤了啊！这个野道也就是上茬的，可能是落力的，可能是自生的，
1: 对
0: 吧？再生的，上一茬落力的啊，也叫吕道，也叫野道，也叫鬼道。他和水稻是血脉相连，有姑舅老表的关系啊，所以他不是草，他是稻。所以一旦水稻出苗了，不管是旱稻还是水稻，一旦出苗了，野稻就没法打不掉啊。你除非有的是种的节田稻，他用的是节田稻的除草剂来打野稻。但是你节田稻种了两三年以后，节田稻也会有落力谷，也会有野稻，
1: 打不掉。
0: 好，张福老人说，鸡叉秧几天能追尿素？刘老师，
1: 鸡叉秧正常的话，追尿素建议大家在7到10天。七到十天呀，我们鸡叉秧活泼了，这个缓清了，马上进入分裂期，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追尿素氮回的一个关键时间。这个时候追氮回，它能够促进它的分裂。这个大家知道，氮回是长叶片的，长生物量的，也就是讲，你要想水稻快分裂、早分裂、多分裂，那你就要追尿素。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现在追尿素的话，也不要单追尿素，因为我们现在的田里边的问题很多，我们可以加上硅肥。加上硅锌回，它能够啊提高我们水稻的抗倒能力，可以使我们的水稻的茎杆更壮，然后韧性更好，弹性更好。这样的话能够防止我们后期水稻的倒伏，而且硅锌回还能促进我们水稻根系生长，掰更多，根系发达。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水稻呀，包括它的吸收回水的能力会更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个我们追尿素，第二个我们要把它加上硅锌回，这样的话一起用。这样的话效果更好。同时呀，我们还可以去做一次二次封闭。你看我自己的鸡叉秧，这个星期在家里边就是用尿素啊、海正硅，还有就是氮醛基的变丁红磷一号，给它拌在一块，然后撒下子，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后期灌个潜水，基本上后期草也不得除了，然后那个硅肥也用上了。然后这个苗回又苗上了，
0: 你就把它那个水这个药液倒尿素里面吗？
1: 对，尿素和硅回翻在一块，因为那海正硅因为这个红磷一号它是油悬壶，它不是水剂，然后拌在尿素里边，哎，它的那个不仅它不影响尿素的这个撒，它还会那个油光油亮的更好撒。这样比较省事。
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刘老师的使用的方法啊。可以把这个油悬浮这种变丁拌在尿素和硅肥里一起撒下去。
1: 对，你要是小户，你填不多，你就直接拌到里面。你要大户的话，就直接用无人机飞。其实我们现在张老师不仅是鸡叉秧，就是无论是水直播、旱直播、鸡叉秧，包括我们的麦套稻，都建议大家去进行二次封闭。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知道哈，就是讲这个前期除草剂打得很好，草都打死掉了，但是你后边一旦缺水了，有的都水稻都开始拔节了啊，这个孕穗了，哎，草又出来了，主要就没有做好后期的封闭。
0: 所以特别是没有做好一封闭二封杀的这个直播道，我们一定要注重茎叶除草，一定要打早打小，一旦这个叶龄多长一片叶，多一个分叶，那后期的除草成本高，压力大，是吧？
1: 对。
0: 钱也花了，力也出了，有可能除不掉。我跟你说，你茎叶除草到后期草龄越大，你要越要喷匀打透，喷匀打透。你打下去没有大起时，真打不掉。
1: 对，尤其是现在，你像有些地区的像青麦子、大青麦，这个海绵麦包括一些地区的抗性千金子，我们尽量的做到一个大早大小。一旦长大了，这些草很难打，有的可能就都打过两片、打三片，这个最后将把稻子打得也没产量了，对吧？你的除草剂四药三分毒，你多打一遍，它稻子多受一份伤害。尤其是我们前期水稻，是我们长生物量的时候，我们要分裂要有一些那个有效分裂。那么你除草剂也打，那么它有效分裂起不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我们水稻的产量。
0: 平平安安说，今年空闲田的直播稻草比往年好除，阳光充足，涤败发挥了作用。但是现在进入了
1: 现在不行了，可能前期
0: 他说的是这个冬闲田的，
1: 哦，对
0: 啊，冬闲田的冬闲田前一段时间不都是艳阳高照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啊，你看你要想迪拜发生好的这个除草效果，一定要有2天以上的光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对， 对，是的
0: 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老徐说现在有两叶一心，有三叶一心的，没打茎叶除草剂呢，那就是要打早打小，是不是？
1: 对，两叶心、三叶心的话，正常的话，水稻除草剂三叶心就能用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备药，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天气有2到3天的晴天， 这个见红插针抓紧打药，因为梅雨季节呀，就是要见红插针。那么梅雨季节大家知道，土壤的湿度好，然后后边又有雨，你在雨前在降雨的间歇打上以后，那么这样的温度包括湿度对我们的除草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哈，那个一定要抓住降雨间歇见红插针，该除草的我们就要把草除掉。
0: 嗯，上善若水的问题是，水稻田埂上的水草用什么药能打死？
1: 水稻田的田埂上的水草，像油草，他讲的水草就油草，到李子河，到李子河，其实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灭獾，等到天晴以后，温度上来了，光照上来了，灭獾，那么带上防护罩，别打到这个水稻上了。不仅油草，而且像一些难打的草都能打得死。有很多朋友讲，你给我推荐一款不伤秧的这个田埂除草剂，不伤秧的除草剂都是选择性的，它第一个对大草效果不好，第二个它有一部分草它有效果，有一部分草就没效果，所以建议大家选择灭獾，这个天晴以后，这个戴个防护罩，打过以后田埂都非常好，死的死草非常好。
0: 还是要喷匀打透。
1: 对，那是的。
0: 恶作仙草胺清肤草酯加迪拜的配方能和什么样的阔叶除草剂混用？
1: 恶作清肤加迪拜的配方，阔叶除草剂你可以配可以配这个像氯氟吡氧乙酸呀，像阿甲氯氟吡呀，阿甲氯氟吡建议大家用阿甲四氯乙辛酯和氯氟吡氧乙酸乙辛酯，这样的话双乙辛酯比较好一些。你像迪拜，包括恶作清肤，如果加阿甲四氯钠盐的话和钾盐的话，第一个安全性这个有影响，第二个就是它的除草的效果有影响，所以可以加上氯氟吡氧乙酸，可以加上像那个阿甲氯氟吡乙辛酯、双乙辛酯，这样的话可以的啊。这个你像灭草松不能加，因为迪拜和灭草松都是双促杀的，他们加在一块会增加我们迪拜的这个对水稻的一个伤害啊。这个有的能加，有的就不能加。
0: 好。有的能加，有的不能加，要加就要加这种二甲氯氟吡的乙辛酯哈。
1: 对对对，或者是氯氟吡氧乙酸单剂都可以。
0: 好，知名说风沙药用过多长时间下雨，没有药害，什么几天可以灌水？
1: 风沙药、阿红沙的药剂，我们叫连峰奶沙的，它都是内吸性的，内吸性的药剂你打过以后有4到6个小时不下雨，它就没有问题了。它一杂草已经被吸收了。那个回水的话，你像阿红沙的药剂打过以后1到2天回到浅水层啊，这个这样的话它能够有利于我们杂草的这个死亡，增加杂草的这个死亡的速度。所以这个建议大家打过以后1到2天回到浅水层，如果你打过了下雨了，那你就不要回水了，对吧？
0: 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这个陈蒙厚爱问刘老师，麦套稻田里除草，水稻三叶乙辛、扶风草胺可以和二氯喹磷酸混用吗？
1: 扶风草胺是个不错的一个这个除草剂，它对我们的水稻田的小林的败草呀、千金子呀，它的效果都不错，包括些缩草。但是呀，它不需要加二氯喹磷酸，因为它二氯喹磷酸能用的，它都能解决。这个如果你杂草抗性比较强，可以加迪拜。这个二氯喹磷酸不建议和扶风草胺一起用啊，可以加迪拜没问题。
0: 可以和不建议和二氯喹磷酸。
1: 对，可以加迪拜，因为二氯喹磷酸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败草，那么扶风草胺加上迪拜，那对败草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它就不需要加二氯喹磷酸了。
0: 好，那就直接加这个迪拜。
1: 对，如果杂草大了抗性强了可以加迪拜。
0: 好嘞。自由自在说，请问便秘黄龙和丙草胺水稻出芽了可管封闭，对水稻芽可有妨碍？
1: 便秘黄龙和丙草胺水稻出芽了可以去用，可以去用啊。这个但是你要戴安全剂的，因为我们讲水质波呀，这个水稻出芽以后这个一定要戴安全剂，无论是丙草胺还是丁草胺都要戴安全剂，戴安全剂的可以用，没问题。
0: 好嘞。这个安达汽车蒋先生他说，直播水稻没有封闭，一叶心可以用清肤草酯加迪拜吗？
1: 一叶心的稻子不能用迪拜，这个迪拜呀它是促沙类的，这个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对我们水稻伤害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一叶心的这个稻子不建议打迪拜。清肤草酯可以，你可以用清肤草酯，可以用五氟硼草胺，然后呢再加上一个便丁啊，或者是便秘黄龙丙草胺丙面，或者是便丁进行连峰奶沙，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阿红沙的配方。你像五氟硼草胺，这个五氟硼草胺呀，第一个呢它对败草， 啊，这个小林的百草抗也好，第二这个效果好。第二个呢，它这些三轮草缩草那块缩草杂草，它效果也好。第三个呢，它还能防部分的阔叶草。然后五湖黄草胺它也有一个这个连红奶茶的作用。这样的话，加上一个青红草籽，再加一个这个扁丁，这样的话做了一个连红奶茶啊，这个比较好。
0: 好，我的田里是千金子和百草，用什么药，刘老师？
1: 千金子、百草。

0: 的话，你像千金子这几年啊，这个我们用了青蒲草籽用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千金子呀，有的抗性千金子比较难打了。这个如果千金子抗性不强的，我们还可以用高含量的青蒲草籽，然后适当的加点量，对吧？包括你像我们讲的药草松，它对千金子的防效也有所提升。但是有些地方你像抗性千金子比较强的，我们用青蒲草籽打不死的，那么我们就要换其他的配方。你像比如说黑草籽呀，你像三座黄草酮呀，对吧？这些都是我们最近两年这个一个对千金子抗性千金子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除草剂的配方，大家可以去酌情的选择，根据自己的田里边的杂草的抗性来选择。
1: 好的，没有出苗的黄豆田可以打二甲五零吗？
0: 二甲五零的话，它是大豆田可以去用红蔽啊，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多啊，这个雨水大，如果有大雨不建议用，没有大雨是可以用。
1: 怕这个药液往下
0: 对对
1: 渗。
0: 对啊，水稻黄大豆在播后压前，没有大雨小雨没事，大雨不要用。
1: 好。打过除草剂几天可以撒肥料？
0: 打过除草剂建议5到7天，正常的话5到7天以后，杂草发黄了，根系吸收不能吸收养分了，就可以撒肥料了。
1: 水稻茎叶除草可以用二甲四氯钠吗？
0: 二甲四氯钠可以用，但是要单用。二甲四氯钠对我们水稻的伤害比较大，它打过以后呀，这个水稻就开始那个分叉了，就是它的那个啊，它的那个昏裂啊，就开始对的往朋友很多朋友讲炸掉了啊。所以这个二甲四氯钠可以用，但是不要互配用，单用。我们尽量的选择二甲四氯一型酯，这样的话更好一点，安全性更好一点。
1: 好，有人问这个鸭舌草用什么药呢？在水稻田？
0: 鸭舌草、水稻田、二甲鹿胡比，包括双草醚，包括像那个啊，这个像那个啊，是那个五黄转氨都可以解决鸭舌草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林斯科。鹿胡比磷脂对亚热草的效果也不错。
1: 好的，有，就大家可以根据您这个田里的用药情况轮换用药，对不对？
0: 对。
1: 好，这个什么假氧米烟酸打结田到什么时候打呀？
0: 假氧米烟酸，
1: 刚出的水稻不可以吧？他说刚出的不。
0: 他那个假氧米烟酸，它不就是结田稻的一个这个打野稻的嘛？它需要水稻三叶星可以打。假氧这个东西，说实话，这个这几年的问题很多。这个包括我们的后插的小麦呀、油菜呀，包括我们第二年的水稻呀，都有影响。其实，
1: 所以大家打假氧、打假米，你是在结田稻上。其实结田稻真的不是结田稻稻，你打过以后，它在土壤中的残效期很长。
0: 对，江苏今年已经禁用了。
1: 江苏都给禁用了，不
0: 对，
1: 给用了。大
0: 对。
1: 家这个田是你的，打进去容易，清理出来难。你这个水稻，你打过假氧、假米的，你打得过量了，你打得过多了，你后期一栽草莓，草莓死；种植油菜，油菜亡。
0: 对，
1: 你
0: 是
1: 就
0: 的。
1: 是种植禾本科作物，它也会受影响。
0: 他小麦水稻也不长。
1: 现在江苏已经禁用了，请
0: 对。
1: 大家谨慎啊！这个水稻，刘刘大顺，问水稻田的油草怎么除呢？刘老师。
0: 水稻田里面油草没有好办法，如果是梗稻田的话，你用比如说黑草籽，对吧？如果是鲜稻田的话，那么你可以用双草醚去抑制啊。这个油草是一个比较难除的一个禾本科杂草，在水稻田我们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选择这两种药剂。
1: 所以这个油草应该尽量的提前给它灭掉，叫它尽量不要往田里去
0: 对，你像
1: 窜。
0: 我们的空闲田油草比较多，这个我们可以在这个整田之前去吧，用灭生除草剂给它灭生以后，然后再去种比较好。一旦到了水稻田了，可能第一个你花的成本会更大，第二个你除草的难度也会更大。
1: 小虾米说：“我种的是结田稻，是先除杂草还是先除杂稻
0: 结田稻的话，如果你是这个结田稻，你用的是这个这个除这个结田稻的药剂的话，可以先把这个它的野稻打掉，然后后边呢，我们在打不掉的情况下，我们再去这个除草，因为有的结田稻的药剂啊，用得好，它还能除掉一部分杂草的。如果你能把草除掉了，那你就不需要再打除草剂了。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去浪费，对吧？如果打不掉的话，结田稻把这个杂稻打掉了，野稻打掉了，然后剩余的杂草，我们可以选择对路的除草剂把它打一下，这样的话比较活力一点。
1: 好，爱神医生说，我这田埂有尖叶草，打什么药？
0: 田埂尖叶草的话，如果你田埂尖叶草的话，还是田埂的除草剂，还是选择大家选择要灭獾，像草甘膦这样的，给它戴上防护罩，别打到稻子上。这样的话， 效果比较好，而且呢，一次性能除根。但是如果你要想你的田埂上的草比较小，你想打补上秧的，你像现在市场的配方，你像含有双草醚的，含有阿鲁桂林酸的，含有青红草籽的啊，包括含有什么绿猴皮氧乙酸的，都可以配上扎啊。这个我们看你的杂草，如果你想效果好，还是建议大家用灭生的除草剂。这样的话，一个效果好，第二个成本低，就是戴个防护罩的事。
1: 好，勤劳文本还是问到旱稻田里的小油菜苗。
0: 旱稻田里的小油菜苗，大家不要关心去关心，因为现在我们通过田间调查看，这两天下雨下的很多小油菜苗已经开始发黄了。梅雨季节，包括高温季节，它是躲不过去的。所以这个如果你打除草剂，对吧？你像变迷黄龙呀、比迷黄龙呀，包括这个鹿茸皮氧乙酸呀，它都能把油菜苗杀掉。如果你不打除草剂，像这种梅雨季节，后面雨水一大，湿度一大，田里面灌上水，油菜苗自然而然就死亡了。大家不要担心。
1: 好的，这个海参龟能和变丁除草剂加尿素一起混施吗？
0: 可以啊，
1: 刘老师就用这种方法。
0: 我这两天在家里边也就在搞，也就是变丁、尿素加上这个海参龟加在一块，然后拌上撒下就可以了。
1: 可以，就是在追反氢分解肥的时候，第一是以尿素为主啊。有人说追复合肥行不行？其实这个时候是公苗子促根促分解的，还是氮肥比较好？
0: 对，复合肥我们建议大家做底肥，这样的话它施下去以后，它这回复合肥它的利用率高，它利用它的持效期长，然后呢包括一些磷呀，它主要是做底肥来用。我们追肥的话尽量追尿素，这个水稻的这个施肥原则呀，我们建议大家就是重视底肥。底肥要重施，而且底肥以复合肥为主，那么早施反氢分解肥，反氢分解肥以氮肥为主，就是大家讲的尿素，那么巧施碎肥，碎肥是可施可不施。如果你前期碎肥前期肥料用的多，长得好，碎肥可以不施。如果你长得不好，碎肥可以施，但是碎肥要根据苗情那个合理的去施。这个碎肥呀，以建议大家以钾肥为主，就不要偏施氮肥了。这个水稻追肥啊，虽然讲这个水稻追肥很简单，但是很多的人追不对，可能会造成一些倒伏呀，后期病虫害这个重呀，这样的话都会影响我们水稻的产量。
1: 平淡医生说打过二甲戊磷两天以后可以浇水吗？有风险吧？
0: 打过二甲戊磷的话，要浇水的话一定要等到三天以后，因为三天它在土壤中形成一个药组成，它不容易被水冲下去。如果你三天之内浇，风险很大。所以大家如果打过二甲戊磷的话，包括下大雨，尽量的在三天以后再去进行，这样的话这个就会风险就会小得多。
1: 好的，这位听众问日照漂浮草用什么药？
0: 日照漂浮草它是一种缩草啊，你可以用二甲二甲阿甲苎草酮呀，包括这个像绿比迷黄龙呀，包括这个阿甲灭草酮呀，都可以啊，它是一种缩草。
1: 好，这位听众的问题是，没有出苗的黄豆田可以用二甲戊磷吗？刚才刘老师已经回复您了。如果有大雨的话不建议。
0: 对，
1: 因为二甲戊磷它随着雨水过大，它会淋溶到下面。
0: 小雨没事，大雨慎用。
1: 对，如果有中到大雨，大家还是不要用，因为二甲戊磷它如果和种子接触到一起，它的大雨把这个药液淋溶下去了，接到种子了，就会影接触到种子了，就会影响出苗，好吗？如果是小雨不妨事，如果有中到大雨，您还是不要用了，它还是有风险的啊。
0: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大豆田的红梅药上选择乙草胺，乙草胺现在也不能用，因为土壤湿度大，下雨的话，乙草胺一旦淋下去，对我们的大豆的出苗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如果你们现在大豆想红蜜，可以选择金一平甲草胺，这个也就是
1: 金杜尔，
0: 它是比较安全的。也就是讲啊，它在那个啊这个大雨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雨水下渗的时候呀，它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安全性要好得多。
1: 这个荣光的问题是直播到三天了，还能不能打封闭？
0: 直播到三天了可以打封闭，这个但是你像无论是水直播、旱直播。这个都要选择带面积的变丁，旱直播二甲戊磷不要打了，因为现在一个三天了稻子发芽了，第二个现在雨水多，后边这个阴雨天多，这个二甲戊磷不要打了，就统一用带有安全剂的变迷黄龙金草胺，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加点量，用到150到200克，这样的话红蜜效果湿度好，红蜜效果也不错，我们今年打的示范啊，单用变丁打的，用到150到200，湿度大，效果非常好。
1: 好嘞。 皮哥说黄豆出芽了，能打乙草胺吗？都出芽了，你打
0: 乙草胺？出芽了，不出芽，现在都不能打，还出芽了。
1: 哎，这乙草胺都是封闭的，知道吗？播种后出苗前，这才叫封闭。

0: 封闭除草哈。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出芽的，雨水大我们都不建议打。
1: 嗯
0: 啊，你要小麦上可以打乙草胺、赛芬黄龙乙草胺，但是雨水大的时候，它要水量过大了，往下淋溶下去，接触到种子就会影响出苗，会影响根系啊。所以乙草胺已经出苗了就不能用了，乙草胺一定是播种后出苗前的封闭除草剂，对不对？
1: 这几年有很多的鸡插秧选择乙草胺的配方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乙草胺便宜嘛。第一个便宜，第二个它效果又好，所以你像我们去年回冬那个大户，1000多亩鸡插秧，然后用乙草胺以后，一个月它都化不了壳，所以后期通过这个多种的调节剂啊，再把它调过来。所以这个啊，乙草胺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需要水稻在5到6片叶以后才能用。
0: 嗯
1: 啊，这个一定在一个月以后才能用，一个月之前的小苗子不能用。
0: 好嘞。好，芝麻田里的水花生用什么药？
1: 打不掉，芝麻田的水花生打不掉。
0: 好，这个赏月银这个银峰说的跟刘老师说的一样，他说今年天气不好，没打封闭，能多少天先打第一次除草？
1: 如果您没打封闭的话，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多，打不了除草剂，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的田里边的草不大，进行杀红杀。这个莲蓬奶沙，因为莲蓬奶沙它都内吸性的，你像五芳草胺、像青红皂酯，包括一些像变丁呀、丙变呀，它都是内吸性的，只要有4到6个小时不下雨，打下去就有效果。所以啊，有条件的话，如果你没打红蜜，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进行杀红杀，对吧？如果万一真的打不上红杀，那么我们只能等到后边天气好了，这个啊，水稻达到3叶星才进行进叶除草。这样的话，有可能第一个除草的难度会大，第二个成本会增加啊。所以我们讲这个除草呀，我们还尽量的能够啊大到大小，效果才好。
0: 刘老师所说的风沙主要是看草不看苗。
1: 对，
0: 如果田里的杂草是处在1叶星啊，在立针期，在1叶星刚出的是小草芽子，咱们可以选择全打型的轻浮草纸，再加上稻结5氟黄草胺，再加上安全剂的丁变，这样子一起打下去，也不过才20来块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莲蓬奶沙。这样的话，一个把刚出芽的小草给它打死，第二个呢，我们把土壤进行杀死红蜜。这样的话，如果你像鸡插秧和水质播做得好的，那么后面就不要打除草剂了。我们今年在苏城几个很多的大户，那么他的水质播，第一次红蜜以后，第二次用于杀红杀，结果现在就不要打除草剂。这个每年他草都荒掉了，倒是很难，草很难拿，今年就不要打除草剂。所以我们啊，这个红蜜和红沙是我们水稻这个前期控草的一个主要的手段，我们万不得已，我们后面再去进行进叶除草。
0: 嗯，好。这位听众问马塘大了打什么药呢？刘老师，
1: 马塘大了话，马塘现在你像一个像我们之前用的这个啊，这个恶作仙草胺，包括加青红皂酯的但是现在的马塘的抗性比较强，建议大家现在用打杀马塘的一定要去多元复配。你像迪外互配恶作星虎，然后呢，对于毛马塘来加一个阿鲁喹啉酸，啊，这样的话，这个包括我们加上医药草松，这样的话多元互配，然后多种的这个啊除草的杀草的一个机理，这样的话它能够达到一个对马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啊这个杀的效果。这个如果你药剂单一了，这个现在的你像恶作仙草胺加青红皂酯单剂打马塘效果很差。除非是特别小的，一旦马塘长大了就很难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进行多元互配比较好。
0: 嗯，好。阳光说水稻移栽田已施过除草剂，现在田里又有很多浮萍，能重新再打除草剂吗？移栽的
1: 浮萍的话，移栽的浮萍的话，它主要是里面水多没缺水。这个第一个呢，如果天晴了你要靠田，第一个一靠田浮萍就没有了。第二个浮萍的话，现在在那个手插秧里边，你可以用比蜜黄龙去拌尿素去撒，撒一下子浮萍又解决了，不需要打除草剂。
0: 好，比蜜黄龙拌尿素。
1: 对，这个很便宜，一亩地大概1-2块钱，拌尿素撒就行。
0: 就是长期灌水了。
1: 对对，它里面浮萍，它主要是前期长期灌水了，没断水搞的。
0: 嗯，一帆风顺说旱稻田里直播的水稻马塘比较多，田里关不住水，用什么除草剂？
1: 那你关不住水，那你不就用迪拜加的方案吗？对吧？迪拜是促杀的。啊，它是无差别的去促杀，那么再加上一个像恶作星虎、像阿鲁喹啉酸这样的话，一个配方对马塘的效果比较好，所以很多的地方旱直播它就灌不住水啊，所以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用迪拜的啊，迪拜加的方案啊是没问题的。嗯
0: 嗯，好嘞。请问老师，我种的 咱就不说了，这个节田稻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一生幸福说，稽查秧十天左右了，田里也没有出草芽子，可以用什么除草剂不伤秧啊？
1: 稽查秧十天了，我还是建议大家用脸红奶茶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朋友讲，我稽查秧能不能单一的二轰用红壁药？如果你田是比较贫的，田小比较贫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稽查秧的田不是那么贫。低的地方可能叫没有草，但是高的地方会出草。所以你如果现在你不进行一次脸红奶茶，后边一旦草起来了，你还要打除草剂，而且成本高。所以稽查秧在插过以后十天左右，我们进行一次脸红奶茶。这样的话，把高的地方出的小草给它杀死，然后进行一次二次红壁。稽查秧大家只要能控草控在20多天到一个月，后边就不得出草了。所以呢，我们二次红壁在十天左右，我们再进行一次二红杀，然后再控个十几天，20多天以后水稻红黄了，那么它即使有草，它也起不来了。所以我们稽查秧还是建议大家进行一次二红杀，因为我们的田没有那么贫，低的地方没水，没草，高的地方肯定会出草。
0: 嗯，是的，还是建议你，比如说移栽之前做一次封闭变丁，移栽以后啊，返青活客了，
1: 十天左右进行一次二红杀。
0: 哎，有草你就加沙的，没草你就再来一次变丁封，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老农民刚才问过了，芝麻田里的水花生，抱歉，没有什么药，那只能用那个灭草松给它抑制。
1: 灭草松水花生打不掉。
0: 哎，水花生也打不掉。
1: 对，不知道
0: 啊，
1: 因为灭草松打对芝麻有伤害，我们做了实验。灭草松只能减半，
0: 减半也只能打不掉，
1: 减半打不掉，
0: 也只能抑制啊。
1: 对对对，是，
0: 就是芝麻田里的阔叶和缩草，什么三愣草什么的，真的没办法，
1: 没办法，真没办法，
0: 没办法哈。所以老农民，你问这个问题，芝麻田芝麻对除草剂特别敏感，芝麻封闭也只能用金杜尔封闭，连二甲戊磷都不能用啊。所以芝麻出来的阔叶和缩草基本上无药可除，如果你借用，也只能借用灭草松，也不排除它会对芝麻产生药害，只能减半使用，只能抑制杂草打不死。
1: 对，
0: 啊，还有这位听众问，水稻田野生稻怎么样？要自生稻，只要水稻出来了就搞不掉，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在今5、6、7、8周，蚊窟病在什么时候防？
1: 蚊窟病的话，建议大家在春天末期，也就像水稻你快红黄了，这个时候这个下边已经见不到阳光了，这个田间玉壁了，这个不通风不透光了。这样的话蚊窟病再会这个蔓延。如果你水稻没红黄，基本上蚊窟病不需要防治。
0: 嗯，好嘞。玉米用乙草胺下雨可以吗？道理是一样的，你不管是玉米呀、大豆呀、水稻呀、小麦呀，这个乙草胺都是它有一个共用的，就是雨大就不行，打封闭。雨水大，它就会导致乙草胺的药液往下淋溶，接触到种子就会影响出苗，是这意思吗？
1: 对，乙草胺伤根，对根系伤害比较大。它一旦淋溶下去了，它会对我们的无论是什么作物，它的根系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它出苗慢，或者就根本就出不了苗了。所以这个雨水大的时候，不建议大家用乙草胺。
0: 这个雨水大的年份不要用乙草胺，虽然它便宜，但是它有风险，风险很大啊。好嘞，这个同样所有的作物用乙草胺都是这个道理，雨大了往下把药液往下淋溶了，接触到种子就会影响出苗，难出苗。有一种格调说海增归水稻烤田过后再用行吗？晚了吧？
1: 海增归水稻烤田过后晚了，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在水稻缓清分裂回的时候，就是你稽查秧插过以后7到10天，你的直播稻3到4片叶，这个时候一个要它的根系要长了，第二个它要发生分裂了，那么归心回它在这个时候用，它能够使我们的水稻根系更好，然后分裂更多啊，这个后期它能够增加水稻茎杆的这个韧性抗倒伏。那么你等烤过田以后了可以用，但是它只能将对我们水稻抗倒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我们的水稻根系没有太大的帮助了，所以建议大家能用尽量早用。
0: 嗯，对。家中笼中小鸟说，6月1号播的旱稻，由于天气原因出苗太少，请问老师能补种吗？再咋补呢？
1: 不好补。这个我们调查的时候，你像这个啊，像这个全椒，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有一部分这个农户呀，他就是啊出苗不齐，然后因为红米药用错了嘛，出苗不齐，后面补种呢，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没什么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讲，如果你水稻像那个一窝一块的，像比如说缺苗呀、断垄呀，像一些比较稀的地方呀， 我们建议大家后天如果能做得到的人工补苗，你像有的田块，你像有的有的地方比密一点，有的地方细一点，我们可以采取一密补稀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田块的来把细的地方给它稍微的补一点，这样的话比你补种的话要好得多，因为你补种的话大小苗不一样。

0: 一样，后期除草呀什么都比较难，而且生育季也不一样，所以呀，那个能不补的，咱尽量就不要去去补种子了。我们建议大家补苗。
1: 嗯，一个草丛对夏茶种小麦有影响吗？刘老师，
0: 正常的用量没事，不要超量用，超量用不行。不要超量用可以。
1: 好，也天下银河说我们这里都是用假氧什么米烟酸去处理自身稻，你这种的是节田稻可以？
0: 那不是节田稻吗？
1: 你用水稻，这常规的水稻杂交稻，你除非用节田稻可以用假氧假米，你普通的杂交稻不能用啊。好，老师，我的水直播没打二风沙，打的变丁和五福轻浮草纸，可是
0: 那不是二风沙的吗？
1: 他说千金子没打掉，稗子打死了。
0: 稗子打死了，千金子没打掉，说明他们当地的千金子又抗性了。这样的话，你后期禁也

0: 你给他晃掉了，这样不行啊！可以去开口评理一些，不然的话你闷藏了，把腰闷坏了。
1: 所以你昨天就不应该是海增龟呀、
0: 啊？对，
1: 你为啥呢？你把他和反清分解肥一起追，他不香吗？
0: 对 对, 对。
1: 你为啥知道今天下大雨，昨天追海增龟，他水如果流失，他也会流出去呀？
0: 对。
1: 那么你花的钱不流走了，你不可惜吗？
0: 对。
1: 所以刘老师的他的做法就是在追反清分解肥的时候，把海增龟放进去啊，是不是？
0: 是的。
1: 然后你也可以把一些封闭这个封闭的变丁再可以融进去，
0: 嗯，
1: 对吧？就你不要说明知道这两天有大雨，你还把海增龟追下去。
0: 因为我们钱不多，然后能操作，你像撒尿素的时候，把海增龟呀、啊，包括变丁呀、啊，拌在一块撒一遍，戴个手套啊，撒一遍，然后后面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大户的话，你办会试就直接用无人机飞，这样的话就比较好。
1: 嗯，农民爱钓鱼说，抗性海绵拜用封顶三号还是四号？
0: 抗性海绵拜的话，最好能用四号，用四号的话，而且要大早大小，这个海绵拜很难拿，这个大早一点用四号效果好一点。
1: 啊，神州野兔说，海增龟拌尿素能和封闭除草机一起追肥用吗？
0: 可以，没问题。
1: 啊，刘老师就这样弄用的呀。
0: 没问题啊。
1: 啊，可以的啊。好嘞。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刘老师，我买了海增龟，它能代替多效唑在水稻后期防倒伏吗？
0: 他们两个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我们的是它是归回，它能够促进水稻啊它的茎秆的韧性好，它的弹性好。这个多效唑呀，它是一个植物生长延缓剂，它能够让水稻长得慢一点。那个它的这个啊，它的这个节间缩短，所以它们是两个概念。正常的话，我们用多效唑，正常的话我们用海增龟，这个它就能够啊，使我们水稻抗倒伏，就不需要用多效唑。多效唑是把双刃剑，用的好的好，用的不好会影响产量。如果你水稻真的旺长了，建议大家控旺用球环酸钙，比多效唑一个安全性好，第二个它对我们水稻的后期的产量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1: 就是防倒是一个综合措施，不能光靠哪一点。你就说人补钙，第一喝牛奶，第二晒太阳，第三还要强壮筋骨，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是多措并举来进行防倒，它不是单靠哪一个措施。你分界末期要烤田，对不对？
0: 对。
1: 你密度过大，长势过高，你要化控。
0: 嗯。
1: 拔节之前化控，
0: 你要前。还有蚊子病，黄不好也会倒。
1: 还有病虫害，前期补硅，后期补钾，这些都是需要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1: 玉米几个叶子打除草剂，展开叶三到五片叶啊。风沙药用过两天上水，上水就能施尿素吗？
0: 红沙药上过两天上水可以施尿素，因为它红沙的那个药剂那个草比较小，可以没问题。
1: 啊，两天上水就能施尿素？
0: 可以可以。
1: 好，我们就是这种梗稻怎么处理自生稻吗？自生稻。梗稻的自生稻也没办法，
0: 梗稻自生稻也没办法，因为现在梗稻也有结田，也有结田稻了。那个这如果能用结田稻的话，那就除结稻；如果不种结田稻的话，没办法。
1: 嗯，好，我的稽查秧多效唑用过量了，怎么办？
0: 稽查秧过量了，那你怎么办呢？过稽查秧过量了，你多打点像那个调节剂啊，你像啊像那个比附呀啊，像这种含有这个。像这种调节剂，包括叶面回给它打两遍，那其他没什么好办法。
1: 嗯，水稻旱直播一周了，有降水还能封闭吗？
0: 一周了要封闭的话，可以选择变丁，带菌剂的变丁，而且最好能选择这个连红带沙的，因为下雨一周了可能有小草芽子了，单一的红米药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建议用连红带沙的给它做一遍。
1: 好，我18号种的大豆，明天有雨，后天没雨，能打封闭吗？
0: 18号种的，今天都21号了，别封了。这个再过一两天出苗了，别封了。
1: 嗯，好的，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那么在除草剂的使用上，我再次提醒大家，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各位。啊，所以水稻除草，我们说如果是田里有水的话，要排水打药，露出杂草的茎和叶，最起码要露出1/3。排水打药，药后回水，能够保水，才能有更好的除草效果。如果你打迪拜，未来打过药以后，要有2天以上的好太阳，死草才能更彻底。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好，我们接下来上我们今天的小黄车链接，农民朋友可以根据您的需要来自行下单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在技术的打药这一块行，在技术打药这一块，大家可以不懂就问啊，让刘老师和琼姐及时的来回复给大家。好，那把你就把那个拔掉吧，把那个拔掉。嗯，
2: 大家有问题的话，
1: 好嘞，
2: 公屏当中啊，因为这场雨下的呢。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

0: 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四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更

0: 制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一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了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啊。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步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兵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

0: 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准，石准您好。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准，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1: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生。
0: 生长的生，
1: 对
0: 啊，
1: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1: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1: 对
0: 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1: 是这样的
0: 啊。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1: 如果从系统来想，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以及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另外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胃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十个胃病里面的话，可能九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0: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1: 对。
0: 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1: 都是适宜人群
0: 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1: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讲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 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光光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因为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儿。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0: 哦，不能大汗淋漓，
1: 不能大汗淋漓，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津伤这个伤血啊。
0: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1: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冻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有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0: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1: 对。
0: 就是到一感觉到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就差不多了。
1: 建议停了
0: 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三伏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石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1: 对，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你像这种艾灸、温灸这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趋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1: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0: 自己也可以贴。
1: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就可以搓丸子，然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0: 那得找准穴位。
1: 对。 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

0: 真正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其实可以自己来贴的。
1: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0: 对，可以的。
1: 啊。
0: 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他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这纯寒的这种体质。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
1: 要
0: 两
1: 更
0: 个小时，
1: 长。
0: 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得上吐下泻，在
1: 还
0: 驱
1: 会
0: 寒
1: 有
0: 的
1: 一
0: 过
1: 些
0: 程中，
1: 症状。
0: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灸感会表现出来。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灸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灸。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0: 灸呢，就是讲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就30天，要么是40天。当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1: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
0: 末伏，
1: 伏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0: 建议连续3年，
1: 连续3年
0: 对，
1: 啊，
0: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1: 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0: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类东西了，那你这个驱的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可能这种伏寒道又回来了。
1: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3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施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0: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灌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深部的话就难。对于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

0: 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
1: 嗯，
0: 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1: 嗯，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虚，就是可以通
0: 过
1: 这种
0: 汤药
1: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0: 去湿气温阳？
1: 温阳，
0: 然后一旦温阳了以后，它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三年，就等于相对于三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0: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然后心里烦躁，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他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他的一个阴液啊。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是也是个禁忌，在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肺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像双下肢那个颈骨前面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肺薄，容易出现这个。当三伏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红。
1: 这个发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0: 糖尿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1: 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0: 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1: 要了解体质
0: 是不是一个寒湿的这种体质。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九种基本体质辨识
1: 啊。
0: 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合并存在的。
1: 但
0: 里面的话

0: 啊，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这类的人群的话是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的。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1: 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0: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多，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运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1: 先天体
0: 对，
1: 质。
0: 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运六气能了解到。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
1: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啊。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你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九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因为他身体相对比较
1: 就
0: 平，
1: 这种身体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
0: 它偏性比较小，还有一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啊。阴虚质呢，阴寒的阴虚质是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用来增补阴血阴液啊，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痰寒痰这种痰湿的话都是偏寒的，就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你像湿热质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时间长了以后，
1: 变
0: 它散
1: 热了。
0: 对散不出去，所以它会瘀有产生瘀热。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它因为已经转热了啊。还有一个血瘀滞和这个气瘀滞，血瘀滞呢，有这因为这个血虚导致的血瘀，也有因为寒导致的血瘀，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也是，如果是寒导致的血瘀的话，也是可以做冬病夏治的啊。后面的这种特禀质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1: 要慎重。
0: 对，要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
0: 过
1: 现
0: 敏，
1: 过敏的情
0: 对，
1: 况？
0: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1: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 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0: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那个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1: 色素沉着，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
1: 嗯，
0: 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
1: 嗯，
0: 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嗯，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
1: 嗯、
0: 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1: 嗯嗯，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0: 对。
1: 嗯，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史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0: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
1: 嗯，
0: 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身，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身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沉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
1: 井
0: 里
1: 面
0: 去，
1: 对，
0: 个半小时就很凉了。
1: 嗯，
0: 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所以我们夏天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1: 嗯，可以多吃点姜。
0: 对，
1: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0: 再有偏性的体质，阳气都在外面，
1: 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对，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1: 嗯，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扶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0: 同样的道理
1: 啊、
0: 嗯。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1: 啊，对，
0: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坐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0: 会影响到，
1: 会影响的。
0: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风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这就
1: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0: 对
1: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0: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十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那运动方面呢？
0: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
1: 是
0: 又渴又热，
1: 高温天气下，
0: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的话
1: 灌下去，
0: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还有一些小孩也有，你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三个冰棍儿，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这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要不要补冰水。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0: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1: 有没有痛风石？
0: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 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

0: 非常非常慢的，很慢。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1: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6.3，餐后2小时是8.9，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0: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1: 吃中药。
0: 中药的话能同时，中药也能降糖，只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1: 血糖6.3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
0: 没达
1: 标
0: 到
1: 准
0: 糖尿病诊断，就是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后2小时的话是11.1，是达到糖尿病的
1: 说
0: 诊断
1: 明
0: 的。
1: 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0: 他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1: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0: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啊。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啊，就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啊，严重红肿的那应该就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1: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0: 对，要去一下。
1: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这个整个三伏天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0: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1: 选择其中的一个，
0: 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 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1: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
1: 是
0: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1: 就是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理，
0: 整体的调理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准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0: 糖尿病。
1: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0: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儿会上来。
1: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0: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的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点符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只要防止它感染。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 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两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0: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1: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2: 交出来！
3: 交出来！
4: 交出来！
5: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6: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7: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8: 护士，我是。
9: 我是。
10: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1: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12: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0: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谢人，感谢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啊。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是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知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太玩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

0: 都有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太费事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不
0: 能
1: 胡。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心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

0: 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熟悉。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核心是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北京时间5点整。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6: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4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了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哈。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步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 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兵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啊。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3: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生。
0: 生长的生。
3: 对
0: 啊，
3: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 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哦，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3: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3: 对
0: 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3: 是这样的。
0: 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3: 如果从系统来讲，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以及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另外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胃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十个胃病里面呢，可能九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

0: 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1: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0: 对。
1: 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0: 都是适宜的人群。
1: 都是适宜人群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0: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讲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1: 哦，不能大汗淋漓。
0: 不能大汗淋漓。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筋、伤血。
1: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0: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动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有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1: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0: 对。
1: 就是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差不多了。
0: 建议停了。
1: 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三伏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石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0: 对，
1: 你
0: 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 你像这种艾灸、温灸之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驱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1: 穴位贴敷，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0: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1: 自己也可以贴。
0: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就可以搓丸子，然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1: 那得找准穴位。
0: 对。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其实可以自己来贴的。
1: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0: 对，可以的。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他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这纯寒的这种体质。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得上吐下泻，
1: 还会有一些症状。
0: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灸感会表现出来。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灸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灸。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0: 灸呢，就是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就30天，要么是40天。当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1: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伏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0: 建议连续3年。
1: 连续3年。
0: 对
1: 啊，
0: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1: 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0: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个东西了，那你这个去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可能这种伏寒道又回来了。
1: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三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施主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0: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
1: 嗯，
0: 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罐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
1: 嗯，
0: 深部的话就难。
1: 哦，
0: 对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
1: 嗯，
0: 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
1: 嗯，
0: 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啊。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加的这种心率。
1: 嗯，
0: 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1: 嗯，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区，就是可以通
0: 过
1: 这种
0: 汤药
1: 啊，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0: 去湿气温阳？
1: 温阳，
0: 然后一旦温阳了以后，它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你刚才应该说到三年，就等于相对于三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0: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然后心里烦躁，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他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他的一个阴液啊。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是也是个禁忌，在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肥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像双下肢那个颈骨前面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肥薄，容易出现这个。当三伏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红。
1: 这个发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0: 糖尿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1: 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0: 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1: 要了解体质
0: 是不是一个寒湿的这种体质。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九种基本体质辨识
1: 啊。
0: 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合并存在的。当然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的。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1: 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0: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运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1: 先天体质，
0: 对，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运六气能了解到。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
1: 对，
0: 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了。
1: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
0: 对，
1: 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
0: 对
1: 啊，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你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九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因为他身体相对比较平，
1: 就这种身体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啊，
0: 它偏性比较小
1: 啊。
0: 还有一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阴虚质呢，阴虚质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来增补阴血阴液。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痰这种痰湿的话都是偏寒的。就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 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
1: 嗯，
0: 你像湿热症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
1: 哦，
0: 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嗯，时间长了以后它散
1: 热了，
0: 对，散不出去。
1: 嗯，
0: 所以它会产生瘀热。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动脉下肢，它因为

0: 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现过敏的情
1: 对，
0: 况？
1: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
0: 对，
1: 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0: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1: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0: 小
1: 那个胫
0: 腿，
1: 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0: 色素沉着
1: 对，就
0: 啊，
1: 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0: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1: 对，
0: 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史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1: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身，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身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沉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
0: 井
1: 里
0: 面
1: 去，
0: 放在
1: 井里面，个半小时就很凉了。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散浮越于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 就是因为。

0: 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我们夏天呢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1: 可以多吃点姜，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0: 再有偏性的体质，阳气都在外面，
1: 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对，
1: 啊，
0: 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1: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扶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0: 同样的道理
1: 啊。
0: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1: 啊，对。
0: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啊。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坐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0: 会影响到，
1: 会影响的。
0: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这就
1: 也
0: 温
1: 不
0: 度就打
1: 能
0: 得太
1: 特别
0: 低
1: 的
0: 了，
1: 贪凉
0: 对。
1: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0: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10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那运动方面呢？
0: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的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又渴
1: 高
0: 又
1: 温
0: 热，
1: 天气下，
0: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
1: 冰
0: 的
1: 水
0: 话，
1: 灌下去，
0: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还有一些小孩也有。你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3个冰棍儿，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
1: 所
0: 这
1: 以。
0: 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要不要补冰水啊？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

0: 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1: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0: 有没有痛风石？
1: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慢的，很慢。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0: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
1: 对，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 6.3， 餐后两小时是 8.9， 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1: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0: 吃中药。
1: 对。
0: 中
1: 药的话能同时，你中药也能降糖，只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讲它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0: 血糖 6.3 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标准？
1: 没达到糖尿病诊断，就是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后两小时的话是 11.1， 是达到糖尿病的诊断的。
0: 说明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1: 他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0: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1: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就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严重红肿的那应该就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0: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对，要去一下。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这个整个三伏天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 说要做一些相应的

0: 调整呢？
1: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哦，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0: 选择其中的一个。
1: 对，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0: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0: 就是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理，
1: 整体的调理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主任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1: 糖尿病。
0: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1: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会上来。
0: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1: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了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点符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只要防止它感染，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0: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

0: 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1: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2: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2: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
8: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9: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8: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6: 真的零风险吗？
1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 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0: 淮南调频95.5兆赫；
2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0: 凤阳调频95.5兆赫。
2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2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北斗引路气息金波玉米下重搭上数智快车，
1: 增加了北斗导航系统以后，不但大大减轻了我们技术的这个劳动强度，而且能最大化的节约了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不存在这有款有质现在呢它是导航的
0: 云端传飞仪，银丝换新生。
2: 好，我们今天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飞仪的一种手工工艺食品，手工挂面。这个在我们这边已经流传了有好多年，现在就是通过我们今天通过一种直播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和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0: 未雨绸缪筑防线，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我们现在是常态化巡库，一天至少一次，一旦遇到持续降雨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我们就启动加密巡查，做到有人盯、有人管、有记录，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阿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苏州市灵璧县玉米下种用上了北斗导航加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的全新组合，北斗指路让拖拉机走得直走得稳，气息播种让种子下得准下得匀。这种天眼加巧手的搭配，大幅提升了玉米播种精度和作业效率，为秋粮高产稳产打下了第一道根基。
0: 近日，记者在灵璧县游溪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玉米播种现场看到，正在开展玉米精播作业的拖拉机驾驶室里并没有农机手在频繁打方向，方向盘在自己微调，车走得笔直。这背后的奥秘就是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它通过卫星定位控制农机按照预设路线行进，精度能达到厘米级。而在拖拉机后面牵引的就是气息式精量播种机，负责把每一粒玉米种子精准送到土里。
1: 增加了北斗导航系统以后，不但大大减轻了我们技术的这个劳动强度，而且能最大化的节约了土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不存在这有款有质现在呢它是导航的。
0: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套组合的核心优势在于导航保航距、气息保珠距和波深。北斗导航自动驾驶系统通过接收卫星信号，实时校正农机行进方向，确保相邻作业行距误差不超过2.5厘米，彻底消除了传统人工驾驶常见的重航漏航问题。而气息式精量播种机通过负压排种技术，将玉米单粒率稳定在98%以上，播深一致率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直线行驶不偏航，一穴一粒不空穴。
5: 这个气息式播种机的最大优点，它就是播种精确。你现在定到15微伏，它就15微伏，它没有15的或者没有12的，它同一度的就是4公分也是15微伏。它这个气是洗了一粒子掉一粒，洗了一粒定15分的15分。你定20公分就20公分洗掉一粒掉一粒。
0: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今年夏种，灵璧县大力推进智能农机与精量播种技术深度融合，依托游溪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北斗导航加气息式精量播种机组合模式推广应用，用科技力量确保玉米播在最佳丰产期，播出最佳丰产项，为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注入强劲数质动能。
5: 出苗率其没有巧妙降种，还没有早出，没有早出晚出那个情况，说这出苗也一致，说这能体现出来一亩收一亩一分的产量。
0: 灵璧台刘志、赵子俊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怀远县夏粮播种工作有序推进，玉米水稻播种进入关键窗口期，徐围乡肥河镇抢抓农时，立足本地种植特点，因地制宜推广先进种植技术，以科技赋能，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0: 在怀远县徐围乡高标准农田玉米种植片区，田间自动化喷灌设备全线启用，可根据田间土壤湿度等环境数据自动调节喷洒水量、喷洒范围与频次，全覆盖精细化完成田间补水作业，配合标准化整地、精量播种机械，精准解决玉米播种后保桑出苗难题，为玉米一播全苗、苗齐苗壮提供坚实保障。
1: 今年呢，我们不仅采用了这个精播技术和精播机，以及呢这个导航自动辅助驾驶，这个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这个自动喷灌设施。往年呢，就是我们播种过以后，一旦失常，这个造成呢就是全苗断垄。所以今年呢，我们有了这个灌溉设施，这个今年呢这个基本上能达到一播几苗，所以呢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播种后的这个出苗难题，真正实现了玉米一播全苗，种地也轻松了不少，出苗质量也大幅地提升。
0: 传统玉米种植多依靠人工浇灌，浇水不匀，保桑效果差，易造成出苗参差不齐，影响后期产量。如今徐围乡全面推广自动化喷灌设备，实现田间补水智能化、精细化，有效规避高温等天气带来的出苗风险，大幅降低人工管护成本。同时，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全方位保障玉米苗期生长，夯实丰产基础。与此同时，肥河镇水稻播种工作高效推进，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调播及机插秧技术，在肥河镇季德年的3000亩水稻田里，新技术的应用让水稻播种更标准、更高效。
6: 原来用人工撒播不仅效率低，而且出苗密度不均，后期病虫害增发，除草施肥也不方便。我们改进了水稻调播技术，机械作业速度快，标准高，出苗率整齐特别好，而且既省了种子、人工成本，还可以后期田间管理打良好的基础，机械化收割打了好基础，增产增收效率很明显。
0: 水稻机调播技术的应用，实现水稻播种标准化、规模化、高效化作业，不仅大幅提升播种效率，节约种植成本，更能为水稻稳产高产筑牢前期根基。
7: 当前我县下种陆续开始，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我县无明显有效降雨，请广大农户切莫有靠天等雨的思想，要积极造桑播种。下一步，农技人员将加强桑情检测，及时发布桑情信息，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的分产丰收。
0: 怀远台张泽、张威龙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日，岳西县响长镇思想长新直播间开启第三场沉浸式直播，镜头走进千夫塔村非遗工坊，聚焦非遗手工挂面制作技艺，由非遗传承人夏之北全程实操演示，以云端直播赋能非遗传承，让古老乡土手艺焕发新生活力。
1: 直播间坚持场景接地气，摒弃传统固定宣讲模式，以乡村实景为宣讲课堂。本次直播立足岳西县响长镇千佛塔村非遗工坊实景，全程实景呈现手工挂面古法制作工艺。直播中，夏之北细致展示和面、醒面、盘条、拉伸、晾晒等多道传统工序，娴熟的手法、古朴的工艺，让一根根手工银丝挂面的制作全过程清晰呈现。沉浸式的实景直播打破时空限制，让广大网友云端零距离领略响长非遗技艺的匠心与底蕴。
2: 好，我们今天通过直播的一种方式啊，向大家展示一下我们非遗的一种手工工艺食品——手工挂面。这个在我们这边已经流传了有好多年，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今天通过一种直播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种手工工艺的食品。也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的去支持和鼓励我们这一种手工工艺的一种传承吧。
1: 为创新基层理论宣讲，深耕乡村文化传播，响长镇依托抖音、微信视频号“思想长新”平台，聚焦理论宣讲与文明倡导、创新践行三个坚持工作法，打造沉浸式乡村直播新模式，让宣讲阵地从会场搬到现场，让乡土内容扎根泥土，直抵人心。
3: 这是思想长新直播间的第三场直播，每一期我都准时守候。直播间里不仅展现了当地红色文化、非遗技艺，还有鲜活的乡风文明故事，内容丰富又有意义，让我收获满满。往后直播间开播，我也会一直准时观看，持续支持。
1: 截至记者发稿时，平台已开展三场主题直播，场均获赞14.6万，线上传播热度持续高涨。下一步，岳西县响长镇将持续深耕思想长新直播平台，深挖红色文化、非遗技艺、乡风文明、特色产业等本土资源，持续创新直播形式，丰富传播内容，以数字新媒体为抓手，讲好响长和美乡村建设故事，持续激活乡村文化与产业振兴新动能。岳西台楚翔、于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在临泉县关庙镇的香瓜种植基地，当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采收期。随着数百亩连片的香瓜陆续成熟，当地种植户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收，供应夏季瓜果市场。
1: 在临泉县关庙镇杨楼村的香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一垄垄香瓜长势喜人，翠绿的藤蔓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果香扑鼻。村民们正穿梭在瓜地里，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搬运，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今年当地主栽的品种以吉堂九田为主，具有皮薄肉厚、汁多甜度高等优点。
4: 今年我们这个品种的香瓜糖度普遍能达到15度左右，口感比往年更好，瓜形也整齐，商品率在85%以上，大多都能达到市场精品瓜的标准。
1: 品质好了，产量也跟了上来。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每一株瓜藤上都挂着3到4个均匀饱满的果实。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无论是坐果率还是单果重量，都比去年有明显提升。
4: 今年的产量还是非常不错的，平均亩产在5000斤左右，比去年增产15%左右。单个瓜的重量普遍在1斤2到1斤半之间，个头均匀，品相很好。
1: 产量增加，销路同样顺畅。来自周边多地的收购商已经连续多年来这里拉货，看中的正是当地香瓜稳定的品质和耐储运的特点。
5: 我明年就想这时候到关庙镇上他这儿拿这个香瓜，他这个香瓜的特点呢，都是皮果肉厚，确实甜，香甜。每年都来，我今年又拉了3-4千斤，拉到那个农贸市场，今年晚上都摆到货架上。
4: 我们走的是订单农业加批发市场的模式，今年市场行情不错，地头收购价稳定在2.5元左右一斤，主要销往河南、浙江、江苏等几个地区。

0: 上提前预定，当天采摘，当天发走，基本没有库存压力。
1: 林泉台刘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入汛以来，黄山市黄山区坚持未雨绸缪，科学调度，扎实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通过加强巡逻监测，整治风险隐患，强化物资储备与应急保障，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近日上午，在黄山市黄山区甘塘镇庄里水库大坝上，巡查人员正在清理因雨水冲刷积存的枯木垃圾，防止堵塞排水口，并同步加强坝体巡查与维护。
3: 我们现在是常态化巡库，一天至少一次，一旦遇到持续降雨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我们就启动加密巡查，做到有人盯、有人管、有记录，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1: 在黄山区龙门乡龙门村东坑组的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三户住宅属于切坡建房，一旦遭遇强降雨，极易发生坍塌，威胁住户安全。龙门乡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万元，组织施工队伍开展坡面清理、削坡、布设主动防护网及茅喷等治理工作，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4: 这原来在这个地方呢，13年后来崩塌时呢，今年是上一份嘛，政府把它挖掉一些，又把它浇了，现在好得多了。哎，这下雨呢也不担心了。
1: 据了解，早在汛前，黄山区已全面启动防汛备汛工作，水利、应急、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对全区35座水库大坝、28座水电站、1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所有在建项目展开拉网式排查，累计梳理整治各类风险隐患80余处。在强化人防的同时，物防和技防也同步升级。目前，黄山区已按防大汛、救大灾标准，储备冲锋舟9艘、橡皮艇6艘、救生衣1280件、编织袋3.2万条、排涝设备50台等应急抢险物资，组建区乡村三级救援队伍109支，配合无人机巡航、指挥部智能化管控，形成了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覆盖全域的应急救援网络。
5: 防汛工作的关键在防，重点在实。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的变化，紧盯三塘水库、三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城乡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林灾预警教育机制，并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全面提升我区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黄山区融媒体中心周晓霞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祁门县百溪乡白塔自然村深耕6尺向礼让文化精髓，以谦和退让的治理思想突破乡村治理难题，有效化解邻里矛盾，优化人居环境，探索出一条邻里和睦、村容整洁、产业增效的和美乡村治理新路径。
1: 走进祁门县百溪乡百溪村白塔自然村，村内巷道通畅整洁，古朴民宿错落有致，特色墙绘点缀乡野，整体风貌整洁有序、清新秀美。曾经该村人居环境短板突出，村内巷道狭窄拥堵，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现象普遍，不仅影响村容风貌，更阻碍村庄发展。
6: 以前我们的这个白塔中心村呢，最开始就是有一个弊病，就是这个道路进村的道路啊比较狭窄，车子进不来，像消防车、救护车这些东西都进不来，就是困惑了这个也制约着我们这个白塔这个中心村这个发展。
1: 为补齐发展短板，改善村民生活条件，村两委聚焦长远发展，启动村容村貌提质改造工程。道路拓宽、环境整治等民生工程需要村民让地拆违，初期推进阻力较大。关键时刻，村内党员主动靠前，示范引领，纷纷主动让出自家宅基地，拆除私搭院墙棚舍，为村庄建设破局开路。
7: 老党员，我现在退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带头，把这个先拆我的，我拆3个棚，在这院子，我们也让一点，后来都宽到了，本来那个板车就搞不进来的，现在车子可都能广场里面上去了。
1: 党员的先锋表率有效破除了村民的思想顾虑，大家纷纷转变观念，明白主动退让是为集体发展、长远幸福谋利。白塔全村43户村民积极响应建设号召，主动拆除68个无功能棚厕，多名村民自愿无偿让地，全力支持村内道路升级、公共设施提质等重点工作。
6: 我认为我们的村里呢，乡里乡村啊，干的都是为民的实事，村民呢也感觉到现在路拓宽了，大家呢也和气了，在这个礼让的过程中啊，就是好多邻里之间的矛盾呢，就无形中也化解了。
7: 是吧？人家看好像这个村子啊，没用啊，各方面的做得好，人家以后嘛，这个媳妇啊，等他们什么时间都好办。
1: 拆违建、拓道路、让空地，一系列务实举措让白塔村实现蝶变，拥堵巷道全面拓宽畅通，闲置荒地变身便民休闲广场。同时，该村盘活闲置农房资源，打造特色乡村民宿，培育乡村文旅新业态，为村民稳定增收注入新动能。
7: 我们这前面有这个茶商，这个茶商，山上水水都有，所以搞一民宿吸引那个顾客，他们那个红包的很。
1: 如今邻里互谅、各让一步的礼让新风，已成为白塔村基层治理的鲜明底色。2025年以来，村内各类矛盾纠纷全部实现村级就地化解，成功实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的良好治理态势。该村以传统礼让文化赋能基层善治，用邻里和睦之风绘就出宜居宜业、和美兴旺的乡村新图景。祁门台胡伟、倪玲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9: 为农村广播
10: 宣传服务三农，
9: 收听就有收获。
1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0: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9: 阜阳 AM1098千赫，
10: 宿州 AM1008千赫；
9: 宣城 AM1008千赫，
10: 淮北 FM103.6兆赫。
9: 安庆 FM103.6兆赫，
10: 泗县 FM103.6兆赫，
9: 京寨 FM103.6兆赫，
10: 黄山 FM95.5兆赫，
9: 淮南 FM95.5兆赫，
10: 凤阳 FM95.5兆赫。
9: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1: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2: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1: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2: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1: 为人民服务嘛，
13: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4: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5: 城市你好。
14: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2: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3: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5: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6: 和军事设施，
2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